0: 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上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国家疾控局综合司联合发布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到，加快推进签约服务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8月24号持续40天的三伏正式结束，但初伏并不意味着暑热一渐消退。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8月29号前，我省仍以晴热天气为主。
1: 省气象台预计，本周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我省大部以晴热天气为主，闷热天气持续。具体来看，预计29号前，江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能超过37度。30号后，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将有所下降。
0: 据了解，从移动轨迹来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8号前，也就是本周五前，对我省无影响。28号以后，沙德尔路径和对我省的风雨影响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降雨情况来看，省气象台预计28号之前，全省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29号到3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具体来看，25号全省晴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今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到后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
1: 气象专家提醒，要关注午后局地雷阵雨天气，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要关注29号前沿江江南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7月27号到8月5号，我市开展全市游泳场所卫生监督抽检工作，对正在营业的34家游泳场所池水进行抽样检测，其中2家游泳场所的泳池水全部指标合格，32家游泳场所的泳池水部分指标不符合相关的规定限值。
1: 市卫生健康委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夏季是传染病易发高发季节，游泳场所卫生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安全，请务必选择合法合规游泳场所进行消暑锻炼，保持游泳前后充分沐浴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对游泳过程中发现的游泳场所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请积极向市卫生健康委举报，市卫生健康委将第一时间安排卫生监督执法人员调查处理，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0: 记者近日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为了有效遏制以美国白鹅为主的林业有害生物疫情蔓延，我市于7月初启动的飞机施药防治作业已经全部完成，累计飞行327架次，防治面积达70多万亩。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6: 漫步都市，
5: 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
3: 守望午夜，
5: 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0: 好，关注到时间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那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6: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7: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9: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8: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9: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8: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9: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8: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9: 中国移动，
1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1: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2: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1: 中国电信。
10: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6: 说。
15: 我想买双球鞋。
1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116。

0: 早间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26到34度，东南风2到3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今年7月8号早上7点多，在桥城区赵桥乡与康杰科技有限公司的环卫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队出示的责任认定书是对方全责，现在呢，对方司机仗着是公司的车，不给自己协商处理，请帮忙解决。我们得到这样的回复，接到110指令，在双沟镇周大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环卫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碰撞，有一人受伤。报警之后呢，交管部门迅速赶到现场，发现环卫车辆违法倒车，与两轮电动车发生碰撞，致双方车辆不同程度受损，电动车驾驶人受伤的交通事故。目前呢，已经对该事故出具责任认定，环卫车辆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两轮电动车无责任，双方到保险公司自行理赔。经调查得知，保险公司已赔付电动车驾驶员医药费及车辆维修费用，但是呢，没有达到张先生的要求。接到求助之后呢，多次联系环卫车辆驾驶员与康杰科技公司，其表示保险公司在理赔范围内的费用已经理清完毕。因为损害赔偿有争议，张先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再来关注一位朱先生想要反映，曹坝路与银线路交叉口自北向南右转不能直行，并且提示不明显。接到朱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呢，交管五大队工作人员立即到曹坝路与银线路交口以及曹坝路南北延伸段实地核查。经核查，曹坝路路口设计有右转专用道，且日常交通流量较小，现进口道的左转、直行、右转三个导向车道能够满足日常交通需求，暂无需将右转车道改为右转直行合用车道。下一步，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该路段的实际交通流量变化，适时调整路口区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赵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12，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下面来继续关注交通方面的新闻。暑期呢即将结束，小候鸟开始集中返乡迎接新学期，广大农村也即将迎来秋收秋种农忙时期，短途务工务农出行增多。与此同时，超员载客违法行为及其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起超员涉危险驾驶罪的案例，希望能给广大驾驶人乘客敲响警钟。先来看重庆交警查获的这起案例。近日，合川交管大队民警在开展夜查行动时，发现一辆严重超员的面包车。现场清点显示，该车核载9人，实载18人，含3名未成年儿童，超员100%，且车上人员全都未系安全带，超出人员无固定座椅，其中还有5人蜷缩在后备箱，安全隐患极大。经查，驾驶人任某今年购入涉事车辆，并非法从事长途客运业务。此次车上乘客都为他在宁夏银川招揽的贵州籍务工人员，每人收取400到500元不等的车费，准备趁暑期结束长途跨省返乡。为了逃避沿途电子监控抓拍，任某还摘下了车牌号藏在车内，在左前挡风玻璃处放了一张临时号牌，存在使用伪造变造临时车牌的嫌疑。目前交警呢对任某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100%以上的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罚，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对其涉嫌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做进一步调查。

总核查事故经过，意外发现事发时张某翘着左腿并低头看手机，副驾人员也偏着头看着他的手机。经查，张某在开车过程中开启了智驾功能，之后呢，一两个小时中一直在玩手机游戏，副驾的妻子也看着他玩，两个人无人观察路况，最终导致了事故。而在后续核查中，交警还发现张某的驾驶证因为逾期没有换证已经被注销，属于无证驾驶。最终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其分心驾驶、无证驾驶的行为处1200元罚款，行政拘留7天。当前大家口中的智驾，完整名称的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还不是完全脱离人工的自动驾驶。广大驾驶人在使用这一功能时，务必牢记自己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全程保持专注，不得脱手脱眼，不得分心驾驶、疲劳驾驶、酒后驾驶。

0: 把流狂飙当成流量密码，用危险刺激博眼球，涉事的六人都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判刑。这是2025年5月发生在西安的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危险驾驶案件。公共道路不是换取流量的片场，在公共道路上飙车炸街、追逐竞驶，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拍摄危险驾驶行为并且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会引发跟风模仿等负面影响，妨害未成年人形成正确的安全观、法治观。违法行为实施者、组织者、参与者都将承担法律责任。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飙车炸街、追逐竞驶等各类危险驾驶行为。短视频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按国家有关规定优化完善算法，下架限制不良内容传播，为守护公共安全尽到应尽的责任。
1: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2: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3: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2: 懒得上牌。
4: 请停一下。
2: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4: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4: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2: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3: 对对，老虎警官。
4: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3: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5: 提醒您，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经历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 85581368 85581368。

早间的9:24，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下面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新闻。近日在沪昆高速浙江嘉兴段，交通事故双方在车道上逗留。交警通过监控发现之后，连续拨打电话并出动无人机喊话，紧急劝导对方迅速撤离。30秒后，一辆货车撞过来。近日呢，在沪昆高速浙江嘉兴段晚上7点多，一辆小轿车突发爆胎，并且呢与一辆小货车发生了碰撞，两车占据了两条车道。可他们呢并没有马上撤离，反而在车辆附近逗留。交警收到预警之后，立即启动处置机制，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查到驾驶人信息，2分钟不到连续3次拨打电话，紧急劝导双方人员撤离到护栏外侧。值班民警立即调度无人机赶赴现场查看状况，开展远程喊话预警。可是呢，3名当事人不听劝导，仍在事故现场，在车尾协商处置事宜。当晚下着雨，路面视线差，车流大，现场风险急剧升高，2次事故随时可能发生。联勤中心的工作人员急了，不由自主地提高了音量，在电话里连续嘶吼，人撤到护栏外面去，不要走来走去，快撤离。双方这才听劝开始撤离。就在此时，后方一辆大货车因为刹车不及发生的甩尾，直接撞了上来，3人与死神擦肩而过，真的是太危险了。事后啊，小货车驾驶人感到阵阵后怕。2次事故代价沉重，但是呢它完全可以避免。在这呢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防范2次事故是最要紧的事，要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以免发生更严重的惨剧。8月22号，在沪昆高速晚上9点多，王某驾驶小汽车在第一车道行驶，突然向右前方偏离车道，但是他并没有察觉，而是径直撞上第二车道一辆小汽车。碰撞的瞬间，王某的车失控侧翻在地，车顶摩擦路面，拖了一路火星滑行了数十米才停了下来。事故造成2车受损，万幸双方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交警现场处置时，被撞懵了的王某完全不知道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故。在交警队逐渐平复情绪之后，才想起事发时导航推送了位置更新信息，自己就看了一眼，就这短短数秒的视线离开路面，就导致了事故。王某分心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一秒分神十分危险，广大驾驶人一定要吸取教训，开车的时候集中注意力，坚决避免使用手机设置导航、弯腰检视物品等任何能够导致视线注意力离开路面的行为。另外，关于开车使用导航，是听导航与看交通标志标线相结合，而不是时不时低头看导航。

0: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场遇见了面包车。
1: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2: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1: 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2: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1: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2: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0: 提醒您，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3: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4: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7: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8: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0: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4: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

0: 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1: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0: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2: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孟平。

0: 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1: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夏季呢，昼长夜短，本来人就容易犯困，高速公路环境单一，而且呀车速快，司机朋友们千万不要在疲劳和困倦的时候继续开车。疲劳驾驶呀绝非小事，而是路上的隐形杀手。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疲劳驾驶的七大危害。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反应会迟钝，疲劳呢会降低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在高速行驶当中，短短的时间差会让驾驶人没有办法及时应对突发的状况。
0: 第二点就是判断力会下降，疲劳会影响驾驶员的决策能力，可能导致判断错误，比如说误判车速或者距离，增加事故的风险。
1: 第三个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呢会使驾驶员难以保持专注，容易忽视交通信号、路况或者是其他车辆，增加事故的概率。
0: 第四就是视觉会模糊，疲劳呢会导致视力下降，影响对路况的观察，尤其呢是在夜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
1: 第五个就是微睡眠，极度疲劳的时候，驾驶员可能会出现短暂的睡眠啊，比如说几秒啊到几十秒钟，那这个时候呢车辆很容易失控，容易引发严重的事故。
0: 第六个就是情绪波动，疲劳会加剧情绪波动，导致驾驶员易怒或者是急躁，增加危险驾驶的行为，比如说超速或者是强行超车。
1: 第七个就是身体不适，长时间驾驶呢，可能会导致肌肉僵硬，腰背疼痛，影响操作，进一步增加事故的风险。
0: 今天来说一说三个疲劳驾驶的等级。第一个啊，就是轻度疲劳，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频繁的眨眼、打哈欠、注意力开始飘，属于预警信号，需要立刻提神并且寻找休息点。
1: 第二个就是中度疲劳，操作动作呆滞，偶尔忘记打灯换挡，眼皮发沉抬不起，那风险呢这个时候已经升高了，必须尽快的驶入服务区来进行休整。
0: 第三个就是重度疲劳，会下意识的操作或者出现短时睡眠现象，严重的时候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
1: 说完了那么多，我们再来聊一聊怎么样去防范疲劳驾驶。第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开车前一天呢，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千万不要熬夜。科学安排我们的行车时间，尽量的避免夜间开车，尤其是凌晨时段，白天呢要避免午后时段。
0: 第二点呢，就是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劳逸结合。白天驾驶连续时长啊，不要超过4个小时，并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
1: 第三个就是注意身体的信号，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以免肌肉僵硬诱发疲劳。我们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呢，小幅度的调整坐姿和深呼吸。那如果说行车途中出现了疲劳困倦的症状，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的空气，饮用提神的饮品，或者用湿巾冷水来擦脸。最稳妥的方法呢，是安全停车之后下车活动腿腰啊、肩颈这些肌肉，等到疲劳缓解之后我们再上路。
0: 最后就是牢记逢三进一的原则，高速公路长途行车应该牢记逢三进一，即每3个服务区进去休息一次，及时进行调整。再来说一下法律红线，道交法呢明确规定，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那根据道交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一次性记3分。开车路上啊，别懈怠，困意上头别硬撑，疲劳驾驶是事故的温床，清醒才是平安的密码，别让困意带走平安。
1: 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最近呢，我们梳理了一下，从这个8月24号到8月28号，也就是后天周五，那会有几款新车呢上市。近期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呢，也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首先，第一款呢是在8月24号上市的哈弗 H9 力魂版。它呢很有意思呀，它不是普通的 H9， 而是长城官方亲自改造的重度改装版。价格方面呢，它的指导价是在19.99万到24.79万。力魂版的具体售价呢，还要等到这个具体的公布一下。
0: 外观上新增了专属的闪耀黄车漆，哈弗和 PPG 联合开发，当然也有灰色可以选择。前脸配了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和方形灯组，车身配备18寸的装甲及 AT 越野轮毂，加厚的专属保险杠，原厂自带高位涉水喉，复制轮毂，看着就非常的硬派。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呢是5070、1960、1950，轴距呢是2850，涉水深度达到800毫米，接近角32度，离去角26度。
1: 内饰呢，因为没有越野定位，可能就糙了一点，配备了15.6英寸的 2.5K 中控屏和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新增了熔岩红内饰配色。四门护板软质包覆，还带氛围灯。动力呢，给了两种选择：2.0T 燃油版配 8AT， 或者是2.4T 柴油版配 9AT。柴油版扭矩接近500牛米，底盘是前双叉臂独立悬架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的非独立悬架，标配呢 TOD 智能四驱和机械锁止加前后桥差速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三把锁，还新增了岩石模式和专家模式，全系带2.5吨牵引资质。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昨天上市北京越野泰坦700，昨天登场的这款车呢，之前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了3款配置车型，预售价呢是29.98万到38.98万。外观上，新车采用了泰然美学的设计语言，前脸无孔发光格栅搭配精致镀铬边框，贯穿式灯光组极具科技感。车身的长宽高呢是5040、1959、1926，轴距是2820毫米，同时呢配备20英寸的镀铬轮毂。
1: 内饰方面，全系标配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加15.6英寸副驾娱乐屏和 HUD 抬头显示。顶配呢，还给到了21.4英寸后排吸顶屏、制氧机、卫星通信和智能冷暖箱，-6到50度。车机芯片呢，用的是高通骁龙8155-8295，支持语音交互 CarPlay、HiCar。音响系统是国家大剧院专属调教的，同时配备了石墨烯理疗座椅，车载医疗级制氧系统。
0: 是的，那在驾驶辅助方面呢，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配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前向13个传感器，侧向6个，后向11个，支持 AEB、2AEB、CS5.0 全围防碰撞、LCP 侧向障碍物防碰撞等。
1: 动力

0: 载 1.5T 摩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49.4千瓦时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综合续航1340公里。底盘采用前双横臂独立悬架，后多连杆独立悬架。
1: 接下来这款车是今天上市的极狐阿尔法 T 七，这款车呢定位中大型轿跑 SUV， 在今天呢正式开启预售，价格区间呢是20万到26万9千8，纯电版呢是3款。650公里后驱版20万，715公里后驱版呢是22万9千8，715公里四驱版呢是26万9千8，增程版2款，232公里后驱版20万9千8，320公里后驱高阶智驾版24万9千8。
0: 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5020毫米、1996毫米、1685毫米，轴距是3040毫米。车内取消了传统仪表盘，取而代之的是一条1.1米宽的全景 PHUD 天气屏，及仪表盘显示和抬头显示于一体。中控搭载17.3英寸 3K 分辨率触控屏，全系标配高通8155芯片，高配或升级8295。HUD 抬头显示，手机无线充电。车机搭载华为全新智能生态，支持语音连续交互、全域 OTA 升级、多设备互联等功能。
1: 驾驶辅助方面，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或 ADS Pro 增强版，高配带车顶激光雷达，支持城市的 NOA 高速领航。在动力方面，纯电版呢有单电机后驱227千瓦和双电机四驱综合350千瓦，支持800伏的高压快充，15分钟补能350公里。增程版用 1.5L 增程器加后驱电机200千瓦，综合续航1315公里。
0: 第四款是在今天上市的奇瑞风云 T 七，它的预售价是在10.99万到12.99万，总共呢3款车型：600公里悦享版10万9千9，600公里舒享版11万9千9，600公里智享版12万9千9。外观采用全新家族流线设计，风阻系数0.286CD， 支持赤焰橙、山烟紫、云米粉等6款配色。车身尺寸呢，长宽高分别是4570毫米、1857毫米、1694毫米，轴距2700毫米。同时提供17英寸、18英寸轮毂可以选择。入门版支持选装无天窗车顶。
1: 内饰配了15.6英寸的 2.5K 悬浮中控屏和8.8英寸全液晶仪表，车机芯片是高通骁龙8775，支持 CarPlay、HiCar、HiLink。那前排座椅呢带加热和通风，还有50瓦的无线充电。高配车型呢提供猎鹰500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辅助驾驶。动力搭载178千瓦的单电机，峰值扭矩275牛米，全系标配65.05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CLTC 的续航呢统一是600公里，快充30%到80%只要20分钟。底盘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
0: 第五款是在今天上市的全新一汽丰田 BZ5， 车身轴距呢是2880毫米，定位是中型纯电 SUV。CLTC 纯电续航是550公里和630公里两种方案。车内配了15.6英寸中控屏和1.44平方米的全景天幕，全系标配9个 SRS 安全气囊，还有3.3千瓦 V2L 外放电功能。
1: 在驾驶辅助方面的550 Pro 智行版配备了激光雷达、544 TOPS 算力平台和33颗感知硬件，搭载了 5.0 城区辅助驾驶系统和构成的驾驶辅助系统，那包括城市和高速的导航驾驶辅助以及泊车辅助等功能。
0: 接下来这款车呢是在8月28号将要上市的一汽大众 ID.T6。这款车啊，它与大众是与小鹏联合开发的 CEA 电子电器架构的首款车型。目前呢处于盲定状态，99元乘一斤就可以抵2000元的购车款。 预计呢，它的售价大概是在20万到25万之间。车身尺寸呢，长宽高分别是4811毫米、1879毫米、1648毫米，轴距是2836毫米，定位中型大五座 SUV， 提供6款车身配色，19、20英寸轮毂可以选择，风阻系数是0.245CD， 并且配有90L 前备箱。
1: 内饰采用了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5.6英寸的2.5K 悬浮中控屏，加25.8英寸的 A2 HUD 的三屏组合。车机搭载4纽米制成的 MTK8676 芯片，支持 AI 与自然语音大模型，还有多模态 AI 智慧桌面、4英区智能语音交互，还配有女王副驾、带实点按摩、一键乘床功能、后排小桌板和3.57平米的全景天幕。
0: 驾驶辅助方面，搭载192线激光雷达加地平线征程6H 芯片，算力呢是420TOPS， 支持高快领航和城市领航功能。这套系统由大众与地平线联合打造，被称为酷睿成高的接智驾的系统。
1: 动力呢，提供单电机和四驱版本，单电机最大功率170千瓦，四驱版综合250千瓦，配59.9千瓦时和77.5千瓦时两种宁德时代电池包。CLTC 的续航540公里到660公里，支持800伏的高压快充，10分钟补能300公里。底盘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挂，德系调教。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稍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少年时读苏轼赞美杭州西湖的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小小的心灵上便有了烙印。后来长大了，读到久居西湖的晚清学者何悦的笔记，说西湖的风景是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就更令人神魂飞跃了。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钟树良先生的脚步，去领略那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吧。数十年后才到西湖一游，却只领略到一个晴方好，也就是三不如。虽然水光潋滟，晴度温柔，已经令人流连忘返，可是没有领受到雨亦奇的美景，总不免是憾事。三年前农历正月中旬重游西湖，和两个朋友住在湖滨路西湖饭店，真是不巧，住了几天就落了几天雨，但也算凑巧，可以补偿雨亦奇的游览夙愿了。我们穿上雨鞋，撑开雨伞，以便做西湖之游。一到湖边，湖水拍岸作响，湖波是灰白色的，卷起层层细浪，湖上是无边无际的雨丝，湖中却一架船儿也没有，开旷空阔。这并不是划船进入西陵，闲却半湖春色，而是划船进西岸柳，必让满湖春雨也。举头展望，只见湖水东南北三面群山隐隐，南高峰北高峰全是灰蒙蒙的，山耶云耶远不知，但是又深深浅浅， 富于层次，最深的近于墨色，最浅的类如银粉，天水粘连，山云融合，又像是正在洗涤中的硕大无比的大理石屏风，从几个方面围绕着。啊，原来是活生生的粉墨山水，粉黛西子呈现在我们眼前。顺着湖滨走去，不久便到断桥，这是民间故事中白素贞与许仙会见的地方。这美丽的民间故事曾经感动过多少有情人，传说既久也就当真。我们站在桥头也感到好像多年前真有过他们主仆三人在这儿经历了那许多悲欢离合。今天的湖水还为他们奏出相思之曲，雨丝还为他们飘洒同情之泪。其实许仙和白娘子不过是自古以来许多情真意重而遭遇悲惨的青年儿女的化身。早就知道西湖上有个月老祠，月老祠有幅极具对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错过姻缘。可惜我们没有寻见，眼前的湖景仍然是细雨纷纷，游人甚少，没有半点尘嚣，只是一片清寂。我们倚靠着平湖秋月的栏杆，远望宝书塔，近望孤山，想到苏东坡昔日游览孤山的诗句，林深无人鸟自呼，现在连林鸟也无声息了。我感到山色空蒙的这个空字真下得好，现在真觉得心境和湖境俱空。游西湖游到这个程度，这般境界，应该说是难得的佳遇，也是一种少有的福气。上了临河境的孤山，山不太高，梅花还有几树开得正好，在四周灰蒙蒙的背景衬托下，红梅也更加俏丽，只是不见鹤影。站立在山头望得更远，宝溪清光，宝餐秀色，这巨幅的长卷水墨西湖图空蒙而又空明。我不辞木劳，不觉腹饥，自数千里以外而来，要把这雨中西湖的近水遥山望一个够。可是仿佛之间又觉得这粉黛西子也微开俊目，正在观看清冷空气中三三两两的湖山游客呢。花岗鲜鱼是西湖十景之一，我们先去玉泉，后去花岗。去玉泉也是为了观鱼，两处观鱼景物何殊，情趣也不同。玉泉在栖霞山和灵隐山之间的青莲寺内，因为寺内有西湖及其附近三大名泉之一的玉泉，所以又称这座寺庙为玉泉寺。玉泉寺面积不是很大，年代却比较古老，它始建于南齐初年，原名净空禅院。玉泉水色碧绿，从玉泉池中涌出，千年不歇。池子纵长四丈，阔宽两丈，周围是栏杆和屋舍，五色的游鱼浮游在碧绿的泉水中，或隐或现，好像是缕缕色丝在飘动，又像是彩霞片片照映在绿波中。鱼水浸淫，池水蔓延欲溢，大鱼欢喜跃出水面，不仅是戏与鱼而出，简直是与人同乐，向人所食。人们在池上食饮，鱼儿在水中煞闸，皆大自在。如果战国时的庄子、惠子来游，庄子一定会有赞叹说，鱼儿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又会问他，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但庄子又会反问，子非我， 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又会引起濠梁上的一番辩论。其实娱乐也与世运有关，在十年动乱中我曾来游，那时的玉泉池快变成垃圾箱了，什么残汤剩饭的也不惜向它一泼，游人稀少，游鱼也奄奄无声气。那时如果庄会同来，不知他们是否会有变成的雅兴呢？山色四围，屋影倒映，细雨还在霏霏，池水像绿色的丝绸不停地荡漾，鱼儿穿梭之紧，跳跃得更欢，游人凭栏观赏，笑。

针线，离开玉泉又去花岗，要想比较两处关鱼的不同味道，也就顾不得春山雨湿了。花岗港湾曲曲，水面宽阔，比之于玉泉，玉泉精致小巧，是一块碧玉，花岗却是白顷琉璃。花岗多鱼又多花，现在迎春花开得正茂，鱼还是红色的多，不像玉泉池里的鱼类热闹显露，却是消疏闲逸，聚散自如而更深沉。它们有时一簇一丛的，像是水里繁花，有时一点点在飘动，又像落红随流水而去。

0: 爱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清。我们来继续流连在秀美的西湖。港湾的一角立着一块山石，上刻花港观鱼四个字，来游的人大概都要在这块山石前照个相。照相人两眼不是在观鱼，而是在观照相师，背靠或手摸着山石，要照下这四个字留作纪念。想起来倒也好笑，但我们也寻例与这四个字合影。花港有很多照相的好地方，大有好镜头可取。试看那边，一座小桥，几只小艇，上有浇花，下有游鱼，花光同鱼影交映，彩桥和画艇相迎，云缝中露出一丝日影，鱼也歇了片时，日光照射，春花更是姣好，鱼儿也更活泼，一霎时的景物变化更使人一爽神怡。鱼游水底活，花对暖阳交，花港观鱼别是一番风味。我又想到自来写游鱼的文章，首推唐人柳宗元。他在湖南永州写的《小石潭记》，日光下澈，影有石上，恰然不动，书永远是，确实能写出鱼的神态。但是早在战国时代，孟轲的《孟子》一书中就有几句形象极为鲜明的语言，假托一个管池子的人之口，描述放鲜鱼到池子里鱼的神态。他写道：食舍之，鱼与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刚把鱼放在池子里，鱼还不很灵活，稍微隔了一会儿，它就摇着尾巴自由自在了，忽然间远远地游去了，不见踪影，真是画工之笔。我想总要观察的细，体验的深，心与物游，笔随意运，才能抓得准，写得精，自然而又浑成。行云流水，鱼跃鸢飞，不仅给人以自然物的美感，也很有助于文思的开拓，气韵的流动和天机的活泼。西湖有三个观鱼的好地方，我们已游览了其中的两个，还有一个是南屏金鱼，在南屏山净慈寺，无暇前往，只有用苏东坡的诗来补充了。苏轼诗说道：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俯瞰散斋鱼。800年前，南屏金鲫就颇负盛名，现在听说各色金鱼有数千尾之多，且留待他日观吧。连日阴雨，雨中游过灵隐，访过西泠印社，登过六合塔，尝过虎跑清泉。有一天晚上，浓云渐减，透出了一片月光，不可不玩味。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 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的大好时宜。我一人踏着淡淡月光，走向涌金门外，体验了一番一古一今的生活，也算是游了月湖。只是天不作美，不多时候月光尽隐，又是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继而来到月坟，柏树岿然，烟云绕户。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的墓在石阶上，端正肃穆，来拜访的人很多，在墓前拍照的人更多。记得一个笔记上曾记载过一幅岳坟的七字对联，很有意思，那是青山有幸埋忠骨，黑铁无辜铸佞人，可以算得上是雨墨而止深了。岳坟前面还有陈列精忠柏的精忠柏亭和自根以上劈分为二的分尸会，自古以来与之有关的题咏不少，人们借以寄托强烈的爱憎感情，而且以会数直指秦桧。我不由得想，人民永远是爱精忠柏而恨分尸会的。瞻拜了岳庙和岳坟，心情十分舒畅，此次西湖之游也就在自作的词句喜崇拜英灵气一书的愉悦心情中束装返礼。临行前抽出笺纸，先写一阙沁园春词，寄达成都的朋友和学生。这首沁园春词是这样的：春色蒙蒙，笑语盈盈，今日西湖，望高峰南北传来急报，涌金云月绘出新图，门对江潮，楼观海日，纵目神州见坦途，情无限，更梅林访鹤，花港观鱼。越王同目不殊，喜崇拜英灵异气书，算千秋百会，中分中宁，六桥烟水唤起白苏，同庆明时还追高竹，吟啸湖山起自娱，堪持赠，借西陵笺纸，遥寄蜀都。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雨中的西湖，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2: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2: 嘿，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嘿，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0: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2: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4: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
0: 嗯，
1: 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我们的 QQ 群是55728540，或者是26281558这两 Q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
0: 是的啊，非常感谢
1: 啊。在群里边，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一起参与到互动话题了。
0: 哎，开心啊！好了啊，再来说一下哈，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
1: 嗯，
0: 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都可以收听收看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耀的生工视频号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哦，好，那进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好的，我们今天依然是有一个话题给大家的。
0: 嗯，我想问一下大家，
1: 嗯，
0: 你们都有手机吧？
1: 哦，
0: 啊，
1: 何出此言呢？
0: 因为今天呢聊的就是没手机可能就实现不了，哎，相机也行，相册里面就觉得你觉得特别安逸的那张照片，或者说你特别舒服的那张照片，哎，都行。今天给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哦，一张照片，
0: 对，就拍的是什么，知道吗？手机里最治愈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1: 是的，然后我们这里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很快啊就开始留言了哈，我们的青哥说，哎呀，雪瑞上节目了，回归了。青哥那是上
0: 个星期的事儿，
1: 仿佛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0: 你在干什么？雪瑞都已经在这儿就回来好长时间了，你干啥去了？你真是啊，
1: 说明你没有好好听节目呀，发你吵一遍
0: 也行也行，哎，有个当老师的料啊，是吗？
1: 嗯
0: 啊，好吧，今天给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一张比较治愈的照片。因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手机相册当中会出现很多以前我们不会拍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孩子的照片。
1: 哦，你会拍吗？
0: 我现在
1: 会拍，
0: 我也会，我都是拍
1: 哪个瞬间？
0: 闺女的互动。
1: 哦，
0: 闺女的那种，这比较能
1: 下气，
0: 不是能
1: 带那个去钓鱼，
0: 能彰显一家之主的那种互动。
1: 哦，啊，
0: 比如说，哎，闺女，我拿个樱桃给我吃啊，就是这种情况啊。
1: 哦，这种哈，我现在还做不到。
0: 嗯，啊，对对，咱现在还不能给你拿啊。
1: 就这种父亲其实最烦人了，你知道吗？
0: 一点不烦人，
1: 因为我确实也当过闺女，
0: 哎，
1: 啊，我能感觉到，就是有的时候吧，
0: 嗯，
1: 啊，就是像张永杰这种哈，就是可能只是需要一个，嗯，哎呀，亲子互动，觉得啊好甜蜜，我闺女。然后作为闺女来讲，真烦人，就知道使唤人。
0: 不是不是，他乐在其中，知道吗？但你不能经常干这事
1: 啊。对，
0: 你大概一个星期一次吧，或者说一个月一次就行了，
1: 嗯，
0: 啊，你
1: 是的，
0: 你要是天天如此，
1: 对，
0: 那就不行了。
1: 来，闺女给我捶捶背啥的，你会觉得很幸福。
0: 对，
1: 你是在感受幸福，她是在感受辛苦。
0: 都是现在呢，就是在开始开辟不同的领域。
1: 嗯，
0: 就是捶背这个事儿，现在还没有实施。
1: 哎，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就是你这样真让人笑话。
0: 笑，嗯，
1: 你知道吗？
0: 哎，真的
1: 啊，真的。好的啊，今天我就让你弄一弄啊。
0: 啊，好的。
1: 就是说，
0: 好，我们俩坐在一起不能正经说话，这人说一声。
1: 就是说呀，你妈妈有没有在你小的时候说过这一句？比如说，嗯，你起床的时候不叠被子，真让人笑话。你桌子吃完不立刻擦，真让人笑话。今天早晨起来没有去扔，那个晚上睡觉之前没有去扔垃圾，真让人笑
0: 话。
1: 有吗？
0: 笑话是笑话的意思是吧？
1: 对。是不是就是经常他会让人，他会觉得让人笑话，对吧？
0: 有。
1: 现在出了一个，现在出了一个这样的梗，
0: 嗯，
1: 就是说。那个一个 AI 做的视频啊，
0: 嗯，
1: 然后那个家里着火了，然后他妈妈搁那抹桌子扫地，然后收拾，然后他搁那收拾卫生，他妈妈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搁那收拾，然后说不然那个消防员来了真让人笑话。然后家里发大水了，然后这个池子淹了，然后他还在那铺床，他妈说什么时候了你还在铺床，要不然人家消防员来了真让人笑话。
0: 你前天都在哪儿刷的？
1: 还有更离谱的，还有更离谱的是什么？就是你们的妈妈会不会在沙发上铺一个沙发套？
0: 会。
1: 但是这个沙发套它会精挑细选挑，比如说沙发买颜色的时候，买沙发颜色的时候要精挑细选，一定要挑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拿个沙发套盖上。最关键的是这个沙发套是他精挑细选的，他还得再拿一个其他的布盖在那个他真爱的沙发套上。
0: 哎，没事的时候拿出来掀卷看看，哎呦真好看，再盖上啊。
1: 拿出来欣赏一下。对，然后就妈妈的迷惑行为。
0: 不仅是妈妈迷惑行为，你没老婆你不知道啊，知道吗？
1: 我争取吧。
0: 你争取啊，
1: 努力。
0: 我这儿有的就有这种情况，我们家精挑细选买了一个褐色的沙发，特别舒服，而且特别硬棒，就感觉就人躺上面不会腰痛那种。我妻子就买了三套沙发套，和它的色系相同。我说那当时你为什么不买？就是那个价格最便宜的，这个不要看颜色的那个。其实它能便宜好多，大概能便宜个三四百啊，这种。
1: 啊，这我觉得这是所有的这个年龄的，或者说这个阶段的人会有的一个状态。
0: 你这样铺垫的话，那说明你也买了。你都这样铺垫了，那不说明自己干这事儿了吗？
1: 我跟你说，这个到了一定年龄会血脉觉醒。
0: 对，是的。
1: 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我以前是不太能欣赏我妈妈，就是。你们家有没有那种床单，一个大牡丹花的那个床单？
0: 没有，众多牡丹，众多牡丹，对对，
1: 好多牡丹花的那个、那个床单，应该各家都有，对不对？
0: 有。
1: 然后，我之前特别不能理解，我现在拿出来那个床单啊，那个床单就几十年了，依然非常的就是，那个料子
0: 亮丽、啊，
1: 对，然后料子也非常好，摸上去也很滑溜，然后前段时间299买了一套，发现不，当时喜欢那个外观，买回来那个料子跟以前那种大牡丹花料子完全没法比，然后那个大牡丹花关键是上面还有一些就像是浮雕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哦，绣那叫，
1: 甚至有一些立体感，
0: 绣，
1: 很有质感，
0: 啊，对对，
1: 就我说这大牡丹花真好看。
0: 蜀绣，这真的是蜀绣，
1: 对，一直不用它是不是就觉得它花不好看，现在觉得
0: 我真漂亮，是吧？
1: 唯有牡丹真国色呀，
0: 哎呦呦呦，
1: 它可是我们中国的国花呀，
0: 哎呀，好
1: 是不是？
0: 哎呀，那个这个唐是算的，说今天什么话题，今天的话题呢是手机里最治愈的一张照片，你拍的是什么、来说一说。
1: 对对对，
0: 华尔街之狼说搭档好久没见了哈，哇，
1: 这是谁？
0: 老边
1: 啊。
0: 编
1: 啊，好，还以为说我呢，
0: 就说的就是你
1: 啊，说我呢，好的，谢谢。
0: 说不就是你吗？这人呀，
1: 啊，我以为他跟你搭档什么钓鱼、喝酒啥的呢。
0: 没有没有没有，就咱在一起吃过饭吗？
1: 哎，见过见过
0: 见过见过见过，
1: 都老朋友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很老，我是他朋友。
0: 不老不老，别生气，别拿头撞墙。
1: 不老不老不老不老，真的，越老的人越不能这么说他。
0: 对对对对对，他挠，这一挠的厉害，他拿头失呛，真的是。
1: 对。是这样，您岁数不小了
0: 啊，那是的啊，
1: 人家你可有60多岁，
0: 我几个下午才结过孙子回来。
1: 这个唐二三的时候，我小时候有固定的家务，
0: 关大门，
1: 三个事儿，
0: 好，
1: 关大门，
0: 电视调台
1: 和转天线，
0: 好，
1: 关上门看电视嘛，也就是说。
0: 家里面真是，
1: 就是你以前是转天线的那个，还是在屋里看清不清楚那个？你家就一个
0: 转天线，
1: 你家就你一个孩子，
0: 对对对对，
1: 谁搁屋里看着呢？
0: 我妈。
1: 我们家是这样，就是屋董四下都得是我出去转天线，
0: 哦，
1: 你知道吗？
0: 你哥呢？
1: 我哥在屋看着。
0: 啊，拿你哥当闺女养，拿你当你哥养。
1: 不是，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看电视。
0: 哦。
1: 啊，然后父母
0: 你打不过的啊、
1: 对，然后我哥他会指挥我让我干什么、直到后来我发现呀、就尤其是冬天，太冷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转不动，我哥说怎么会有转不动呢？怎么会转不动呢？我转给你看看。
0: 从小就聪明。
1: 然后他在那转的时候打开窗户，他问我清楚了吗？我说清楚了，你回来吧。他就跟我说你怎么会转不动呢？然后我说
0: 人家是个柔弱的女生吧，
1: 啊，谁还不是个柔弱的女子。
0: 哎，对这样。
1: 然后就这种感觉，就是小时候的斗智斗勇
0: 啊。
1: 嗯，
0: 我没这机会。
1: 想看电视的话，对
0: 对，我没真没这机会。我们就基本上去朋友家才会斗智斗勇、 就比如说我有手机里面有一张很老很老的照片，上面拍的是那个就是学习机，大家知道吧？
1: 哦，是
0: 插卡的学习机，然后有两个手柄在那儿那种。我昨天翻到的，那我也不知道是在谁家拍的了，就有那个学习机啊，不是那种小霸王游戏机啊，
1: 嗯，
0: 就是那个冒充学习机的小霸王游戏机。
1: 对对对，
0: 啊、懂了吧哈？
1: 哎，你敢信？就这东西，我家有一个是当时我，你们以前有没有那种抽考？抽几个学生，然后到镇里去参加考试那种。
0: 有啊，这不就是那种考试吗？
1: 就一个学校里边抽几个，一个镇的，然后再
0: 联考
1: 吗？对对，就类似像这种，但是你被抽到了是很荣幸的。
0: 没，从来没被抽到。
1: 我们学校会奖励2块钱。
0: 哇哦！
1: 然后就是我们校长或老师带我们吃饭那个时候，对，然后呢我们就去，回来之后哇，说你这个就抽考，然后考了第几名，然后奖励你个学习机。妈呀，你知道那个学习机是什么吗？学习机回来立马就可以玩那个超级玛丽。
0: 牛马超级玛丽。
1: 真有同龄人。
0: 你在说话的时候瞬间他就给打出来了啊。哎，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那个当时确实是的。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啊，我记得那个特别清楚。买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是还和那个游戏机合影。
1: 对对对。
0: 几个人拍张照片。
1: 对。
0: 放在那儿。我告诉你，那张合影不白合。为什么呢？你拍出来照片的时候呢，我们在玩一个游戏叫做青蛙过河。
1: 类似像这种的。
0: 在每片浮屏上那个荷叶上都会有相应的字母，在那个键盘上打什么 ABCAARR 的那个什么，打完之后它就跳一下。
1: 对。
0: 你再打回车键它就跳一下，看谁跳得多。但是那款游戏只有当天买回来的时候当天会玩。
1: 啊，那要是不跳的话，那青蛙会不会掉河里淹死？
0: 会撤走。
1: 青蛙掉河里淹死了。
0: 哎呦，那鱼还嫌可怜你，你现在就真的是那种情况哈。然后呢，就会它真有跳不过去的，跳就真淹死。
1: 有，
0: 就青蛙就呱。
1: 你说这个我玩过，我见过，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奖励的学习机，你看这朋友就是说的嘛，他说能玩超级玛丽的那种学习机，他跟我同时说的，对吧？他说那时候选成绩好的，然后去抽，对，那时候很光荣。回来，我当时拿着那个学习机的时候，我说。嗨，通过这东西，因为那时候农村嘛，大家都没有，然后那上面还有键盘，你知道吗？还有个键
0: 盘，
1: 然后还有两个手柄，
0: 附赠，
1: 对，然后上面还有游戏卡，五十张，然后呢？
0: 多少张？
1: 五十张绿色的那种卡插进去的。
0: 我的妈，那这么豪横，你买这得大几百吧得。
1: 不知道多少钱，反正当时拿到那个时候真的比现在看到电脑比那时候看到电脑都稀罕哈。然后就说我有这个东西，那我不都得上北大或者是清华了吗？然后打开就是超级玛丽
0: 啊，对，
1: 每一个卡就是一个游戏。后来被我们村所有的男孩就是轮流借过去玩，然后就我哥带着那个东西就是成为了全村
0: 最靓的仔，
1: 人缘最好的人。然后我哥回来跟我说，你要好好学习啊，明年给我得个新的。
0: 明年就更新换代了，知道吗？
1: 就类似像这种哈，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但是那时候确实是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哈。
0: 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们玩的东西就比较少，最多的就是这个，这是高端类型的了，游戏机。还有一种不高端的，不高端的就是大家呢想办法啊，组在一起找什么树杈啊什么东西就开始玩。什么石子啊，类似这种东西都能玩，玩的其乐融融，真是。
1: 对，
0: 那小时候也不怕疼，你知道。
1: 以前是会就是去发明一些让自己开心、让自己玩的东西的。
0: 对，那一张5到10块，你小时候是真有实力啊！那确实是的，我当时买的是5块钱一个。
1: 它直接在一个盒子里面装着的。
0: 是这么大的盒子吗？
1: 就是一个类似像键盘一样的盒子，然后装着，然后里头有一个。
0: 不可能是50张。
1: 50张。50张，
0: 就这那个绿色的，
1: 他们都玩好长时间都玩不了，
0: 就这么
1: 快，时间久了还会卡。
0: 对，就上面那个铝条是。
1: 对，
0: 啊，那个
1: 50张，
0: 吸汗那个。
1: 估计也是买等于桌嘞。
0: 不是那个好贵的那个，
1: 那很贵吗？
0: 对，那个相当贵，那个。
1: 不知道，到现在都不太了解。
0: 好。
1: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里边这个，这个和风朗月这位朋友。叫他粘出去，他说今天的女主持人怎么笑得那么开心啊，牙刺的跟蒜瓣子一样。
0: 哎呀，
1: 哇塞，
0: 真是哈，
1: 叫他的嘴给他张脚步展上去。你这比喻，
0: 哎呀，哎，这个是我突然想到一个这样的事儿， 就是那个我们以前玩游戏的时候，你让人家死个算半的，就是谁
1: 难听，
0: 谁的不是、谁的嘴唇厚，就把那个交给谁，
1: 啊，
0: 然后插上你就能玩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上面有灰，
1: 他还在沉浸在那个游戏里头，
0: 哎，男孩子天生爱玩啊，
1: 朋友们真的是，你说牙齿算半的样，这种形容一个女生真的不好听，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说。鸭子这个闪猪呀，你闪猪是不是比算慢的好听？
0: 对，是的啊。哎，都不容易啊哈。
1: 这朋友，这谁？英语成绩差的没眼看，但是
0: 作弊
1: 背的老清楚了。
0: 啊，那个叫做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侠盗飞车，什么坦克的代码是多少？然后火箭的代码是多少？然后机枪的代码是多少？
1: 但这个东西我真没玩过，你让我觉得太刺激了。
0: 不是那个一点都不刺激，它就是第那个 FPS 的那种，
1: 还有那种叫什么什么什么庙神庙逃
0: 啊，神庙逃亡那是刷的那个跳的呢，
1: 那也有那上面也有，就我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
0: 那个时候有这个，
1: 对，就类似像那种的，就是跑俩人搁那跑，谁比谁跑得快，就类似像这种，还有一些就是什么趴草窟窟子什么，不知道玩不知道什么游戏，反正就是还有那个打坦克，还有那个就是朋友们你们有玩
0: 什么
1: 俄罗斯方块。
0: 你说打坦克的、那个、
1: 小精灵、
0: 啊、坦克大战那是，如果说在一个这个一个立体的画面当中，那个叫什么赤色要塞叫，
1: 对，但是那个东西我玩不了你知道吗，它太刺激了，就比如说像玩那个超级玛丽一下从那个、一下从那个什么圆筒上面掉下来的时候，我会很害怕，我不敢玩我受不了啊，神没有神庙逃亡是吧、那可能是后期的了，记不得了哈，记不得具体还有什么了、反正都是一些到就我没怎么玩过，我几乎没怎么玩过
0: 哦，
1: 轮不到我玩。这个朋友说
0: 什么？
1: 没
0: 有神庙逃亡吗、
1: 小刚说是雪瑞吗？你不认识我吗？你认识你？好，很好。那个时候都是换着卡玩、但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村就这一台。一台，这一台对吗？就这一架，就这一辆，就这一本、啊，对，忍者是个什么？是不是那种黑的人戴着黑面具的那种？
0: 扔飞镖那个？
1: 啊，有扔飞镖的，对，还扎气球，对，有扎气球吧？
0: 哇，这扎气球没有？
1: 有扎气球吧？
0: 啊、
1: 记不得了啊！对，魂斗罗不是神庙的魂斗罗、俩人搁那儿，是不是这个？
0: 魂斗罗是挡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这样的吗？
0: 啾啾啾在那跳，这是。你那属于你那是街霸，你。啊，雪儿兄弟，然后超级玛丽。
1: 雪儿兄弟是什么？
0: 大战雪儿兄弟就是推雪球那个。
1: 吃那个有一个小人张嘴，然后吃那个颗粒，那个小糖豆那个那什么？
0: 哦，那个叫什么来着？那叫吃豆，吃豆人那叫。
1: 很多。
0: 马戏团那哎，马戏团算众多游戏当中比较。怎么来说比较稍微高端点游戏，因为它的操作非常
1: 难。 我擅长玩就是那个俄罗斯方块跟那个坦克，几乎不会死的那种游戏、
0: 它也会吗？
1: 就几乎不会死
0: 啊！
1: 还有放炸弹的，就是类似像那种什么消灭星叫什么来着，开心消消乐啊，像这种游戏我会比较乐意玩，因为它轻易死不了。
0: 哎呀，
1: 要死也得自己知道，好，我再摁这一下就死了，那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如果是没有心理准备的那种，就是突然会心里头晃一下那种，就我不太适合玩那种，我心里头受不了，觉得太刺激了。基本上大家就是小时候玩的都是类似像这样的游戏，女孩的话就可能相对来说。因为据了解说，张永杰他妻子就喜欢玩那个开消乐、
0: 对，
1: 玩到鸡钱管了是吧？
0: 他那个真的是那个是无解，真的老厉害了啊！
1: 我也是玩到几千关了，那种游戏比较玩着比较有安全感，不刺激，晚上睡得着觉。
0: 哈哈，
1: 像玩那个就是什么跳一跳，你知道吗？
0: 哪个跳？
1: 跳一跳就摁一下，然后他直跳一下直。就过来的那种扭一扭一扭的，
0: 那个现在目前来说的话不是那个，是后来才就出来
1: 那个游戏我都不适合玩，我是说那个游戏啊，
0: 那是跳格子，
1: 就跳到一个桶，对，我都不适合玩那个，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那种游戏太刺激了，掉下去我会受不了。真的，
0: 哎呀，
1: 他说女孩不应该玩跳皮筋跟踢卷子吗？ 他提的是试卷的卷，你看他写的，人家是踢毽子，他踢的是试卷的卷。糖是酸的，这位朋友。
0: 嗯，你会的挺多呀、啊、你。
1: 我们那时候都是判卷子，不是提毽子。
0: 你是老师还是咋的？这是。好了，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您手机当中拍的最治愈的照片是什么啊？
1: 好，
0: 看看我们微信群中的朋友们吧，好不好？
1: 我觉得应该是天空。
0: 你看第一位，它就不就是天空
1: 对吧？
0: 可乐，
1: 就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手机里或多或少都得有，或者是朋友圈里都得有那么一两张吧。
0: 有，我这有，
1: 对吧？
0: 我
1: 也是，
0: 我拍的天基本上就在我们单位周边。
1: 我也是，我天天经常拍天空晚霞，然后拍那个就是好看的云。
0: 嗯，
1: 我那天拍那个云的时候，我却觉得我自己old 了。我不想，
0: 我以为你想吐了呢。
1: old 老了。为什么呢？就我拍云的时候，我不自觉的哈，朋友们，我不自觉的说了一句，哇塞，你看这云，你看这个俏皮，我仿佛在自己的身上看到了我的妈妈。
0: 他这个属于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以前呢，因为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天天都能在室外，然后呢看着天呢也不稀奇，最多看看夕阳，觉得夕阳无限好，心里老舒服。
1: 你看可漂亮。
0: 对对对，
1: 哇塞，哇蓝的天。
0: 然后呢现在呢我基本上都在屋里面防晒干嘛的，我对个窗户呢也不是特别的大，
1: 嗯，
0: 所以说觉得看天的话好像
1: 很舒服，
0: 差不多吧。
1: 天哪，朋友们，我这个分享给群里的朋友，您看看，给知党来，我这样说一下。
0: 何文老师说，永杰突然来了一句今天的话题，有点不适应。
1: 说了半天的小时候的游戏，今天的话题居然是照片。
0: 对，是的，因为得提醒一下，不是提醒女主播就飞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朋友们，这个天我一定要给你们看看啊。
0: 发群里吧。
1: 对，我发到群里面，让你们去感受一下。
0: 嗯。
1: 我太美了，真的，你看那个云就像是一朵棉花糖。我当时说了一句，一个就特别不像我妈妈的话，我先开始就是哇你看这多俏皮，后来我说这好像天上有一个卖棉花糖的不小心摊子洒了，到处都是大块的小块的
0: 啊，
1: 因为你平时看到都是那种薄薄的云，
0: 嗯，
1: 然后突然出现了那种又浓又厚的，你看这可败火弄那大一块搁这个。
0: 哎呀，这有点太让人觉得很神奇吧？这应该是天空作美啊！哎，你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不用讨论，这我们的话题基本上就是围着。
1: 朋友说话题出来的太突兀了，
0: 嗯、
1: 对吧？这怨话题，这还能怨俺说游戏吗？
0: 对啊，
1: 怨话题太突兀了。
0: 对对，
1: 话题没有按照咱的想法来，
0: 不应该有的，那是。啊，看话题吧，要不然
1: 这个摊子洒了，不应该是一天的糖颗粒吗？他都已经卷成疙瘩了，结果毯子撒了。这样的人太死那个，真让人笑话。
0: 啊，又开始聊游戏。我早知道我们聊起游戏。
1: 拳皇，对拳皇我知道，拳皇是两个人搁那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对吧？
0: 对，拳皇九五。
1: 这回没弄错吧？
0: 九五九七。
1: 再否错都丢人了。
0: 啊，大神什么的啊。
1: 那回觉得，哎，你说的这个我好像也听过。
0: 这就是里面拳皇里面的。
1: 对对对。
0: 人物。
1: 就俩人，以前那种游戏机里边也可以，就投币的那种，就是大的闪灯的那种也能打。
0: 那个是
1: 要拍的那种。
0: 闪灯的那个是那个不行，那叫赌博机。
1: 啊，是吧？就不是，就那打游戏的上面有个圆圈，咕哧咕哧咕哧。
0: 哦，那叫街机。
1: 两个人比赛。
0: 好吧，我幸亏是个男的，要不然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懂，真是。
1: 哎，我光这样你还不知道什么游戏？咕哧咕哧。
0: 现在说了唐氏哭哭哭，
1: 这你还不知道啊？这你不知道，这
0: 不让打不让打。
1: 哎，你这要都不知道，这你主持人证死了。
0: 我完，我能那，我办的家政不能死。哎呀，真是
1: 这个配音绝了，这朋友，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的夸奖，你有点盲目崇拜我。
0: 以后得给他写信，你知道吗？写信让他就形容词。就是你一张信上全是那些字母，但是能发声。先哭哧哭哧，雪瑞。
1: 对，你知道是我配的音哈。
0: 嗯。
1: 不是，你看这不好看吗，朋友？
0: 好看，很好看，相当漂亮，哇塞。
1: 真美。
0: 我还咬一口。
1: 嗯，就有这种感觉哈，特别好看。 这个朋友哈，我们的群中他说的啥？
0: 可乐，可乐说的这是小猫自己发，
1: 就这么看着他。
0: 这是一只布偶吗？还是什么？
1: 好可爱呀、啊！
0: 是吧？你给解释一下。
1: 你问我这是一个布偶吗？我说这不是个猫吗？
0: 这名字品种吗？
1: 对，它的品种，但是我不太研究猫，我害怕。
0: 这是西高地还是布偶？这我这两天就刚听过说别人买这个这种猫的。
1: 我们这的猫分两种，一种叫哦，这是个小猫子，这或者是叫它米咪咪咪咪，然后它就过来了。哇塞，你配合太猛，咪咪咪咪咪咪，喵！大朋友们，谁能想到呀？还得上节目，还得换帽，还得脚上换帽，
0: 还得需要还得有口技啊！
1: 哎、那换鸡怎么换？
0: 小鸡、啊。
1: 换。换狗怎么换？换兔子。
0: 兔子。兔子就这样的，来！
1: 换鞭子。
0: 鞭子，别！啊，波斯猫它的双眼哦，你去一边瞧瞧吧。
1: 猫眯着他的双眼，
0: 波斯猫垫着他的脚尖啊，唱的不错，真是。
1: 就那个换鞭贼子，我知道，就是那个小喷儿，敲两下子，
0: 发车子了啊，发车子了啊！
1: 获点美神的搁里头，你敲两下子，这个猫就小扁嘴就来了
0: 啊，鸭子啊，哎呦，这可厉害呀、啊！致雪瑞的一封信，我们来看一下。
1: 哦，
0: 看你呼哧呼哧着急。
1: 等一下，我认真一点啊，朋友们，致我的一封信。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5: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6: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4: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7: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8: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9: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7: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4: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5: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0: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1: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2: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3: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4: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2: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5: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6: 好，我们继续回来话题哦。
7: 嗯，今天那个话题呢，大家还记得吗？
6: 窝位
7: 啊，我不能丈夫窝位不行。
6: 窝位，你们不记得，我们会提醒你。
7: 对对对，
6: 是这样的吗？
7: 嗯。
6: 哦，来，总算是圆回来了。我简直都是负溜溜主子嘞，我太冤了，朋友们，我这个人真冤溜，
7: 老溜了。
6: 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7: 嗯，
6: 你手机里边最治愈你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7: 嗯，这张照片我觉得你可以保存下来。
6: 哦，
7: 他是算了吧，明个节目不能看了，天天笑的脸疼，你真是。
6: 哦，
7: 少嚼点槟榔。
6: 朋友真的是，你还不能多听来，你只能这样，你配合着听吧。
7: 嗯，
6: 你听点这个之后，你弄点伤心的听听，铲住听。
7: 你去边
6: 来点那种，什么妈妈再爱我一次之类的悲剧的电影电视剧看看，然后再听听，这样铲住听哈。
7: 你这搞俩极端，人家让人怎么听呢？
6: 啊，
7: 心里不难受吗？说一声、
6: 啊。好，我们重点来讲这个马女士啊。
7: 哦。
6: 马女士说：“雪瑞来了，雪瑞来了。”
7: 说完之后撤了，你见过这样的朋友没有？
6: 说完正好加广告了，真的是，我特别想给他回个信儿的，你知道吗？
7: 嗯，
6: 哎，妈，一会儿我买个信封给他寄了去吧。还有我们唐氏酸的姐妹说：“雪瑞啊，忍住啊，别笑了。”
7: 报路况了，报完了。
6: 啊哈哈，
7: 你们行，你们都对我
6: 真操心，那真操心，
7: 了如指掌啊，这是啊。
6: 我都害怕那操心，这咋弄这？
7: 难受，
6: 操心操多了容易长皱纹。
7: 你那还担心长皱纹的事吗？
6: 有可能是这个笑的，对吧？
7: 我已经在 N 多年前就不在意皱纹这事了，因为我从我很小十几岁就开始长皱纹了。
6: 哎，我说实话哈，朋友们，这个还真没有，张永杰还真没什么皱纹。我说实话，你真没什么皱纹，
7: 满脸都是。
6: 有一天我非常的。就是照镜子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我的眼角出现了细纹，然后当我出现细纹的时候，我赶紧跟我的家属就说嘛，我说你看我这儿好像长皱纹了。然后呢，他呢是一个就是皱纹特别多的人啊，可以叫他皱王。
7: 你叫什么？
6: 可以叫他皱王
7: 苏打水。
6: 对，然后因为他皱纹特别多，然后当我在那儿掰着看我的皱纹的时候，然后他说我说我好焦虑啊，好像长皱纹了。他说你看我的，他还挤了一下，你知道吗？就是只要你能叫得上名字的皱纹他脸上都有。抬头纹、眼角纹。
7: 这就对了。
6: 法令纹。
7: 好多男生都有抬头纹。我就有、
6: 啊、
7: 这抬头纹特别明显，就一抬头、这一块就真的是。
6: 你这么说的话，我回头得做个鉴定，我到底是个男的女的。我也有抬头纹。
7: 好多男生都有，意思不是说就全部都有。
6: 对，咱们男生是吧，
7: 在咱们男生都有。
6: 等一下，来拼一下这位朋友的名字，你念吧。Come on， 下个词你念。
7: 说好久好长时间没见了，你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
6: ？Come on，
7: 嗯，
6: 这是 what 吗？Come on， 我他写成大写的，咱不认识是吧？
7: 妹，什么、啊？你这是？英语就是确实没过啊，
6: 不好
7: 意思啊。
6: 好的，我过了，我还英语四级呢。
7: 我过，我也是过，当时就过不了了。
6: 我英语还过了四级呢，但是我都不认识你，咋咋我？你们这咋弄？你们
7: 全还给老师了，这上哪说理去？你说一说啊！
6: 吃完老师都给我转账了，说你也没学会一啥，不好意思要你的钱。英语老师
7: 啊，
6: 你们把钱全转回来了。
7: 这朋友说，作为一个优秀的人，哪能身无分文呢？香菜啊，不是说纹身啊，咱说是皱纹
6: 啊，皱纹啊，皱啊，皱。
7: 你说你吓一跳，你这是话不发全了，这是啊！
6: 我就说嘛，对吧？
7: 来看我们后台朋友啊，
6: 这位朋友说，相册里最治愈的是傍晚。

0: 过河边拍的落日是夕阳把河面染成暖金色，是晚风轻轻的吹，是那天烦心的事儿特别多，然后抬头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心瞬间就安静了。
1: 晚风啊，
2: 下句都不知道怎么
0: 唱。天冬这情人什么怎么唱的来着？
2: 我就只会这一句。
0: 你不会，我也不敢会。
2: 哦，你这个人真是……
0: 我都唱一半了，我赶紧守住。
2: 收着，收着吧。
0: 搭板儿。
2: 哎呀。哪位神仙呢？收了神通吧啊！
0: 这个确实给人的感觉特别的，他这个文笔很好啊。夕阳把河面染成了暖金色，朋友们，
2: 你搞得得小学毕业啊，不然写不出来那个意境的事儿。
0: 咱听众说实话还确实是挺有文化的。
2: 大家有没有坐在河中央？
0: 佛地里是不是不一定夸你，但你佛错，李妈都会有人过来皮来哄你。
2: 我们是一个暴力的主持人，
0: 没有事儿啊，没有事儿，躲开两腿都记住了。
2: 好，回到刚刚问题啊，大家有没有真的在河中央去拍过那个河面？
0: 嗯，
2: 河中央，
0: 河中央啊，
2: 对，有尤其是比较宽的河，
0: 没有。但我说实话哈，我去过河中央，但是呢，那时候我没有手机，就我们小的时候。
2: 哦，
0: 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家要去那个街上的话，必须要从那个渡口经过，然后去乘船，然后过河。
2: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哟，你都不知道那个河面特别的美，夕阳洒在河面上，
2: 波光粼粼的。
0: 那个时候的美景全刻在了脑子里，但是当时只道是寻常啊。
2: 对，日常风景嘛。
0: 现在回想确实是很美，但那时候没有手机。
2: 文坛大家就是这样陨落的。
0: 要不然，那好歹得是个摄影师，歌姬演一陪。
2: 你得是个跟拍。
0: 对，
2: 我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啊，是因为你看我这人胆子大嘛，就是小时候胆子大，现在不行了啊。那我是20岁冒头，然后呢和自己的朋友做一个筏子，他自己自制的筏子，我们就是划到河中央去钓鱼。
0: 自制的，
2: 自制的筏子
0: 怎么自制？
2: 找几个桶把它封上，然后找几个这个板子。
0: 你说是船呢，我还觉得安全点，你自制的筏子我都感觉随时有可能会翻。
2: 对，真的是，就是那个筏子就是这样的，我们俩就是一人坐一边。但是坐的话，你看你中午头去的嘛，就是你不能朝着太阳光坐，那难受，我们就背对着太阳光。晚上准备收拾回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光呢越来越暗，越来越暗，湖面这河面呢就越来越这个深，颜色越来越深。我就回头看了一眼，当时那个光打过来之后，那一阵风刮过来特别舒服，而且看上去特别美，就坐在那儿。那时候真的，我告诉你朋友，那胆子是真大，我五米四的杆钓杆尖儿，就说明这个水最少得有5米4，钓杆尖儿，然后呢
0: 钓杆尖儿，什么意思？
2: 就是那个你呀、啊。就不能把杆往外抛了，就只能顺着下去。鱼漂呢就在那杆尖那一块，说明5米多的水深，就坐在那个破筏子上。我们俩是找了2块板子划着去的，带着自己的装备。
0: 你要鱼钓得多，你那筏子不一定能回来。
2: 哎，对了，
0: 你得想筏子回来。
2: 哎，对，想找筏子。哎，甚至当时想撒筏子，控制住了，真是啊。
0: 哎，你看这。
2: 沧海老师跟你学的是一片粥，他那是安全。
0: 他问你，这个朋友问你说，你坐那儿屁股不会湿吗？
2: 还有吊箱，
0: 还有吊箱。
2: 对啊，
0: 得多大？我们那时候那个船坐的都老大了。
2: 哦，对，你那是渡口的船吗？我们是那筏子船，就大概能有怎么说呢？
0: 大概都有南湖。
2: 比南湖小点吧。
0: 里头的那个小船旁边的那个小。
2: 啊，就和那平台差不多的。
0: 对吧，
2: 就能坐，如果说躺人的话，能躺个5-6个人没问题。
0: 哦，那还不小嘞。
2: 对，它是两个大汽油桶嘛。
0: 你要去拿那个两个大桶，你拿那去卖废品，可能也能买个船。
2: 对，当时是家里面有，那时候两个大汽油桶啊，作为作为配重，还有会找点塑料桶，上面铺板子、铺竹子，然后还买了几个这个汽车带，就增加浮力的嘛。
0: 哦，
2: 放在那里面训的特大，
0: 搞这么专业，
2: 他老专业了，他家有船。
0: 哦，我们那时候也有一些小船，就是在那个渡口旁边有一些小船，我们没事就会去摆船。
2: 哦，
0: 然后就去摆，然后那个摆船的都叫俺
2: 拜拜了。
3: 有毒盖果砍回来。
2: 拜拜了，赶紧白过来，真是哎呀！我一直没学会那个划船。
3: 划船挺有意思的。
2: 我人生中第一次划船是在微山湖。
3: 啊。
2: 就一个大娘，我那时候骑自行车嘛，出去旅游。
3: 嗯。
2: 大娘那个双桨的那个，然后那个小船，说我带着你们逛一圈吧，这个已经下班了。说你们不容易，我看你们骑自行车来的，对吧？是吧？大娘很辛苦。然后到后来真的是他那一次是25块钱一个人
3: 啊。大娘说我给你摆过去吧，不要钱了，然后摆过去就把你们往那一放，回来要钱。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大娘
3: 回来50。
2: 大娘没这么干。然后呢，大娘说你这样，你看前面有个小岛，平常呢我们25块钱那摆在那小岛那儿，
3: 嗯，
2: 但是呢现在你们既然就天黑的不能上岛，我就带着你们在这周边就过一圈吧，他们也是一个小风景区，嗯，有个小岛。我说行，大娘你开始吧。真的是半小时，大娘硬摆半小时，嗯，我们才回来。
3: 但是我今天还有100多组卧推没做，来吧。
2: 真是收钱的时候大娘不要，大娘说不能不能不能，
3: 纯当健身了，
2: 就 对
3: 没有你们也没有这个负重啊。
2: 然后给大娘买饮料，大娘也不要，后来塞大娘船里面了，我们就走了。买了几瓶饮料，嗯，一人25，加仨人的，真是75块钱呢，真不容易。大晚上的，大下午的。
3: 看这朋友说，
2: 嗯，
3: 白皙说怪怪聊什么呢，跟雪瑞都这么开心。我无非就是一个可以坐在直播台上面听节目的人而已。
2: 天生就爱笑。
3: 不用羡慕不用羡慕。这朋友说那是西湖美景，
2: 三月天嘞，
3: 那种划船吗？
2: 是的啊。
3: 还挺引用啊。这朋友说我撑过船没有划过船，有什么区别？
2: 撑船是用杆的吗？
3: 哦，这种的。哦，
2: 对，筏子会撑，然后呢水浅了就撑嘛，划的话就用单桨双桨，就那种比较多的嘛。
3: 嗯，撑船
2: 就到北京那个，
3: 嗯，
2: 哎，那个塔是什么塔？让我们荡起双桨。
3: 什么鬼？
2: 这那个没听过吗？让我们荡起双桨。
3: 你我确实是个学霸，但是也不会什么的。你来接着讲。
2: 小船儿推开波浪，湖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3: 哦，这个塔是吧？
2: 啊，对，这真是，我的天哪，还得唱完。
3: 怎么这歌词里边还没唱到塔这一句啊？哦，
2: 就是说到北京的，说这是什么塔？是上海的，那就是那个白塔，
3: 哦，
2: 知道吗？
3: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哦，
2: 大白塔啊，
3: 哦，
2: 白是塔，白是大嘛，这是。
3: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2: 嗯，大家麻烦还得找你来买这些饮料。
3: 这位朋友说最治愈的照片，他发了一张风车，
2: 嗯，敬业、诚信、友善，哎，还有一个爱国是吗？
3: 吴江四梅不是？
2: 你是在你们小区吧？这是？
3: 西岩说，
2: 嗯，
3: 我刚发了个照片，天空嘛，我说你看天蓝不蓝，像墨水一样蓝。你听他怎么回的，烂真烂，太烂了，烂的真黑，只能得烂了。
2: 你有点狗头人，你是
3: 夕颜啊，我这姐妹儿，不是你，你太会喝了，简直你都是鹤顶红，你都是，你回去。
2: 老贺家的人，
3: 我封你为鹤顶红，
2: 我封你为叶赫那拉氏，你是。
3: 会喝，嗯，
2: 哎呀，北海公园那塔，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桥山区西马园42项学霸，哦呦喂！
3: 哦，你是西马园的呀？那也太巧了吧！嗯，我跟南湖旁边住，
2: 我在小刘庄，在丽丽锦啊，对吧？这幺零，闪电真的是，那是自拍照吗？那是，好的，有点讨厌，真是啊。比如说是老家院子里奶奶坐在小板凳上摘菜啊，阳光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身后爬满院墙的豆角藤，没有滤镜，普通家常画面，每次看到都非常的安心和踏实啊。最近河南地嘛，好多大娘都在剥罗生，
3: 嗯，
2: 那
3: 对对对，
2: 花生嘛，基本上
3: 地瓜酸菜剥花生，
2: 剥完花生摘豆子，
3: 嗯，
2: 是吧？豆子外面开始手指嘛，啊！
3: 然后我连那个村里边有个狗要出村，都得扛着队友的出去。

0: 不知道约谁，于是就约了94岁的张女士，然后我们俩就是在她老家
1: 哦，
0: 然后买回去，然后到老家，然后整那个院子，然后我们院子里边就是有凉快嘛，然后再整个电风扇吹着她那个头发，就是这样来回吹动着她的头发，然后买的小蛋糕，还有96岁的她最爱喝的冰红茶，
1: 从小爱喝到现在还爱喝，
0: 不是从小，小时候没有，
1: 听过，
0: 她说你看现在的人。不会弄
1: 哎，这个冰红茶真是老少皆宜啊，就是很多的他的口味也喜欢，小朋友誉为现在的冰红茶叫小朋友的国窖，
0: 嗯，对，
1: 喜欢喝冰红茶，
0: 冰红茶真的很棒，然后你就跟他一起去吃喝的时候他很开心，这种情绪的价值让你觉得太值得了，太满足了，
1: 是的，这真的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去享受一下慢生活，
0: 对，我俩搁那吃的小蛋糕，不是，哎，朋友们，不是那种经典的一个什么透明玻璃盒，然后罩起来的那种小蛋糕啊，是那种15块钱一斤的那种小鸡蛋糕。
1: 哦，那也行，那剥开吃。
0: 对，现做的还热的。
1: 那挺香，那叫鸡蛋糕。
0: 对。
1: 嗯。
0: 然后就点
1: 儿，
0: 对，小蛋糕嘛。小蛋糕，然后就点冰红茶，
1: 就是算慢的这。
0: 晚上的时候，然后就开始了，我姨就开始给我打电话，谁叫你也给他吃？没关系，没关系。
1: 确实老年人。
0: 谁叫你给他吃零嘴嘞？
1: 对对，这些真得多注意，真是。
0: 啊，但是他已经90多岁了。他90多了，朋友们。
1: 嗯。
0: 当你觉得为他好，他要吃的清淡，他要什么的时候，然后我老说了一句：“这挺好吃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你看俺那时候哪有痣啊，
1: 嗯，
0: 你看这玩意儿人多会想，他说这个的时候就证明他喜欢，他开心，
1: 嗯，
0: 他吃这个东西可能会让他血糖高，但是他开心能让他活得更久，对不对？
1: 是的，这人呢就难得开心，
0: 哎，然后他们就
1: 血糖太高别让别人老了，
0: 但是他们在群里面就是讨伐了我很久，最后认同了我的观点，所有的长辈，
1: 一般人是真听我真的不复习不完，
0: 因为他们真的就觉得就是一直打着说我哈张姐我为你好，你从现在开始你天喝小米粥，然后你天天怎么怎么样，你会发现你要是一天只能喝小米粥，我能活到100吧，那我活着有啥意思啊？
1: 这个李先龙说听声音熟悉是雪儿又回来了啊，是的。
0: 李贤龙，听名字熟悉，我回来了。
1: 哎呀，我靠，你天天你就都能听到这声音，
0: 真的，
1: 嗯，
0: 太好了。就是我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不会说每天都有时间来听，但是当他们打开收音机能听到熟悉的声音，然后你们开心的时候，我更开心。
1: 我们非常开心。
0: 对
1: 对，
0: 衣食父母。
1: 对对对对对，江山父老能容我啊！
0: 哈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白皙说没错没错，但不知道他和这个贺雷是啥，对，我也觉得你贺雷没有错，
1: 但凡就是七八个问题只能用没错没错来形容这就行，
0: 因为咱不知道他从哪一句开始贺雷
1: 啊，这朋友说我来说一张照片吧，拍我家小狗了，就瘫在那儿了，瘫阳台上晒太阳那样的，真的是四仰八叉的，真是爪子搭在花盆边上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生活真美好，哎，真是啊。大家有没有就看见过小狗做噩梦呢？
0: 什么小狗？
1: 就家里的狗做噩梦？
0: 没有。
1: 我有一次有幸，我们家养了两只狗，一只叫大黄，一只叫小黄。大黄呢是只公狗，小黄呢是只母狗。大黄呢由于营养不良的原因没长牙，小黄呢发育还挺好，像个小胖墩儿一样。有一次他们俩在这个我们家平房下面的大门下睡觉，那时候是个夏天，我刚把水泼在地上，我就看到两只小狗默默的就躺在了那儿，没出10分钟左右的时间，他们俩就开始纷纷做梦了。
0: 嗯，
1: 小黄，
0: 你怎么知道他做梦了？怎么确定的？
1: 真的是，就是小黄是做梦之后，就是你养时间长你就知道狗是在做梦是什么样的状态。小黄也在那吹自己的嘴，就一直在那吹。然后呢，大黄在那就是哼哼唧唧在那叫唤，哼哼唧在那叫唤。然后过一会儿之后，就开始小爪子开始蹬，开始蹬，一直在蹬，一直在蹬。那时候你就知道俩狗同时在做梦。
0: 啊、哦！
1: 真的，就怕它不醒。但是呢，如果说它蹬猛蹬一下，蹬到地了， 哎，他就开始把自己。

0: 你的脖子扭起来。
1: 我有个问题啊，
0: 嗯，
1: 子非狗，安知狗之梦也？
0: 你非就是你就是他们就那个表现那个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这个经历啊？但我这个经历特别特别明显。
1: 嗯，但是你能感觉到他，反正就跟人一样，有时候做梦会突然感觉自己掉下去了，然后一下惊醒了。
0: 他不是，他是长时间的，就是那长时间嘟嘟嘟嘟嘟嘟一直在那动，就在吹那嘴边的那个嘴唇。狗的嘴唇是非常软的。
1: 哦，
0: 摸狗。
1: 子非狗，安知狗嘴之软也？
0: 我都不想骂你，这是
1: 狗嘴。
0: 就是那个，
1: 你说谁知，谁说我子，我不说了。
0: 哎，那时候小时候，你看狗养的好不好，就会掰它的嘴唇，看它的齿嘛。
1: 嗯，对对对。
0: 看好不好，养的好不好。
1: 嗯。这个确实是很多人，就是尤其是爱狗人士，他经常磨牙的话，他的那个狗的牙齿就会好一些，给他啃那种大骨头，磨牙的，
0: 哦、
1: 嗯，
0: 怪不得小狗有的时候就会啃什么树皮啊，
1: 磨牙，
0: 磨牙，对，
1: 磨牙又磨牙来。
0: 唐氏酸的说看过金毛装睡猛踹旁边的小狗，金毛忍不住了笑出声的那个视频。你那是视频，我们要看实物啊。
1: 嗯。
0: 生活挺多的啊。
1: 好，这个朋友，一场啊，
0: 一张
1: 下雨天的照片啊、哦，一张下雨天的照片、嗯，然后玻璃上挂着细密的水珠，然后在路下，
0: 楼下，
1: 我哎，在我怎么了？重新来啊！刚才这段给我卡掉哈，
0: 嗯、
1: 不要扣我的工资了哈。
0: 好的，嗯，
1: 一张下雨天的窗边照，玻璃上挂着细密的水珠。楼下路灯晕开暖黄色的光、
0: wow、
1: 那天我独自在家安静又温柔，所有的焦虑都慢慢散开了。怎么又是一个文艺小青年，还细密的水珠，你豆腐肥主子躲不也逼了吗？对吧，
0: 不听了。
1: 你看路灯呢，还暖黄色的光。
0: 嗯哼，
1: 嗯，
0: 这事儿呢，就咱有经历啊。我在新马园有段时间住同学家，他们家呢就是。
1: 我以为你在那儿有套房。
0: 那不真是在新马园。
1: 有段时间搁那段流浪。
0: 对，开呢，就是那个新马园中心路上嘛，他们家有个店铺，当时，然后呢，就是进巷子口，
1: 嗯，
0: 这段你应该熟悉，就进巷子口，就以前咱哥干那店，
1: 嗯，
0: 斜对面往西再去几个，以前是卖馒头的。好像是就他那个店，那天呢，我就是清晰的见到我去他家玩，找他玩，
1: 嗯，
0: 找他玩呢，他说你在这休息会儿吧。那天下雨，他姐下去买吃的，我们俩在楼上待着，无聊嘛，就在那玩我们的 BBK 音乐手机，
1: 嗯，
0: 我就看那个下雨天，那个雨滴打在那个路灯上，叭叭叭叭打那个路灯上那个感觉。
1: 但这个确实挺美的，
0: 嗯。
1: 我上大学交的那个照片就大概类似他这个，就是我们的摄影课需要交的第一张照片就是这个。
0: 我的天哪，哎呀，
1: 先承认一下确实美。这个朋友说为什么是细密的水珠，因为下了雾老鱼
0: 哦，
1: 糖是酸的啊。
0: 好吧，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啊，也聊的差不多了，但是呢没聊过瘾，但是没时间了，
1: 明儿个吧，
0: 明儿吧
1: 接着聊，
0: 明儿咱聊游戏好不好？
1: 好的，
0: 行吧，那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月动全程，相信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雪瑞，再会啦，
0: 明天见啊。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晚上好，欢迎光顾3030的现场。如果你是一不小心误打误撞撞进来的，请不要紧张，我们这里不收门票，只有音乐。给他，不要再理会地球那个地方了，我们现在都在地球上，不要再把地球上的规则带上来。我重复一遍，不要再把地球上的规则带上来。这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尽情的想象，尽情的做做，尽情的犯错。

三十一日底，生活在这个偌大城市略感到拥挤，此刻的思念像是一场暴雨偷偷流入我的心里，人工居然无知到无法透露。 Just keep going， 你会成功的把我时常反问，内心也承认曾怀疑过

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富裕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2: 俺家没带号，俺家是算号。
1: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3: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4: 谢谢阿姨，再见。
3: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3: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日记乡年份原江古20。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四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来关注利辛县望团镇的何先生，他说呢，在网上买的小米手机售后拒绝三包，希望能够处理。来关注一下利辛县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目前呢是对双方进行了调解，目前售后已经同意为何先生进行维修。好，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陆先生反映的问题啊。那陆先生就是说呢，他本人在桥庄区魏岗镇北部与古井镇交界处南侧河道开产水产养殖，前期养殖的项目已经村委会验收同意，近期执法人员以养鱼污染水环境为由禁止继续养殖，请解决。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关于执法人员以养鱼污染水环境为由禁止反映人继续养殖一事，经过调查呢，反映人的养殖河道是位于魏岗段，那该河段呢是没有依法取得养殖证，反映人呢也承认没有办理养殖证，那渔网也没有经单位或者是个人书面验收，其养殖行为属于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违法行为。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没有取得这个养殖生产的，要进行责令限期整改，补办相应的这个证件，并恢复原状。如果逾期不整改的，可以强制拆除。

0: 那同时呢，也根据相关的规定啊，像这个建筑物以及这个影响合适的稳定等等哈，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或者是没有依法取得相应的证件的，在这个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妨碍航运等等行为的，那也是责令拆除养殖设施，并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呢，对于逾期不拆除的也可以进行强制拆除，造成的损失是由违法养殖户自行承担的。所以希望这位反映人呢，可以在这个规定期间内啊，可以主动的配合自行拆除，恢复原貌，就是会依法从轻或者是予以免处免罚。但对如果说抱有这个侥幸心理拒不配合的，将进行强制拆除并处罚款啊。罗先生他说，那罗女士也反映说呢，西湖雅苑小区每天都有业主把电动车通过电梯入户充电，尤其是八栋，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有安全隐患啊，希望能够加大处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回复。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啊，我们是固定，能听到吗？
0: 啊，可以听到，您说。
1: 啊，我们那个。我是播种一个固定群众，我们那个背上你这样，原来是公安局，这没有回音。
0: 您要是有回音的话，您可以，就是直接手机，然后不要这个免提。
1: 我不是免提。
0: 哦，那现在呢？能听到？
1: 现在还是回音，没事。
0: 哦，那您说。
1: 没事。这样的，那个让你就是，有播种有叫林天英的，8年前通过。丁克凤写个车洞，叫公安局，亳州市公安局，指经人指的二大队，从滕光涛、李文敏查封的财产，被这个下属于涉案资产，和自己是以每年20万的价格租去，头一年给了，第二、第三、第四，一直到4年半都没给，但是没办法了，我们这个群众，我们受害者得反映呀，是不是？反映过以后。那个谁呢？那个领导也比较重视，啊，经人指的滕光涛和李文敏积极的叫那消防叫撵走。撵走过以后呢，他几十万也不给了，林先生也不给了。碰到谁呢？丁克凤又给他写个合同呢，是免去他的房租，免去80万的房租。如果再以每年8万给林先生，林先生呢就让你就这个东西呢，又房子呢租给银建国，一年26万，这是涉案资产，不能随便转让呀。这个人他就这8万元也一分钱没交，没交通过是亳州市人民法院，那个桥东区人民法院拿过以后，最后呢也判定林先生请走他，最后呢林先生有一个关系很硬，也是他相好的，一个桥东区法院一个副院长，姓北吧，可能是北荣省，他们都明确的。
0: 啊，您现在的意思，
1: 我想表达一下呢，他为什么他妈弄这个涉案资产，你现在又弄涉案资产，这涉案资产又到时候了，现在昨天能抓住他了。
0: 就是涉案资产的话，他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申请这个查封，然后冻结？
1: 查封过了呀。
0: 有没有申请
1: 查封期间？
0: 申请冻结有没有？
1: 没有呀。
0: 那这个
1: 您
0: 是已经
1: 结束了，就在查封阶段，可没钱使用呀。
0: 不是，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已经是涉案了是吧？
1: 对呀。你说。
0: 因为我们像这个栏目组哈、接到的这个一般的问题就是，不涉诉，然后呢，以及这个是合理合法的。
1: 他不涉诉呀，他不涉诉，
0: 涉案不涉诉。
1: 他不予涉，他让侵占国家让你涉案资产，这是严重违法的，是刑事责任的。
0: 我好，那这样，因为这个如果说是涉案涉诉的问题的话，因为他这个
1: 不是涉诉，是涉案资产。我让你，他是共产党查封的，他随便又不交钱，随便叫全拿个合同就去都给强行霸占了，又不交钱，我们受害者怎么办呢？
0: 行，那这样，您这个问题其实专业性很强，我们这边上线单位是这个司法局，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转办给这个司法局，看一看他给你什么样更专业的建议。你看这样行吗？
1: 行。
0: 好嘞好嘞，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说的这个西湖雅苑的群众就反映，关于有业主推电动车进电梯的这个问题。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风华社区给出的回复啊。物业公司表示啊，小区电梯内哈、啊、均安装禁止电动车上楼的监控设置，因为部分业主啊将监控设置损坏、旋转至面对墙面啊、封堵摄像头等方式，导致设备失灵，才出现有电动车上楼的情况。现在呢也已经协调物业公司再次对电梯内的监控设备进行了调试维修，现在呢也已经将监控设备维修完毕，恢复正常使用。如果说这个有电动车进入电梯之后，将无法关闭电梯门啊。好，来关注一下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遇到我那一三年，有一个俺那村的村民，你要说他村嘛，他不算村嘛；你要说他不是村嘛，他住的是确实比村嘛还厉害了。他自己倒卖土地。2.6亩，每亩是6万，卖了15.6万。
0: 他自己的土地吗？
2: 他
0: 的他自己
2: 这是一项。
0: 好。
2: 第二项啊，第二项，他私卖俺集体的资产，俺那个光光医院后边那个东西还够着23万，他也没上报集体，他也没分给群众，都叫他自己倒进腰包的。
0: 您说的第一块就是他自己卖了2亩多的土地，是他自己的可耕地吗？
2: 啊，是他自己的可耕地的。
0: 哦，第二个您说的是，是
2: 第二个是我们的集体资产，
0: 是没有是可耕地还是什么性质？
2: 是我们的这个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就是个随着路边那个随着我们历时多少年那个放出这个谷子，把它再把它再把它这个
0: 沟是吗？
2: 热卖了
0: 啊。那有那如果说确实不属于他的话，那确他不可以进行买卖。
2: 这个像那属于集体资产呀，他也没卖了，没交给村里，他也没分给老百姓，23万全部被他转让了。
0: 村里面能允许吗？
2: 我们村里现在包皮的，现在大黑出个那里边，就是搁这跟你糊弄，他说不知道。
0: 哦，那现在那个地头沟的话，是别人占着更种植了吗？
2: 没有，叫人家这个搞开发的叫着占着了。
0: 好，你知道以前吧，就是如果说分地的时候，可能每家每户在分地，它有的地块性质不一样，有的是一类地，有的是可能其他类别，有的时候呢可能那些地呢是占到这个地头沟，就是有沟嘛，可能就意思说这沟坡上啊你也可以进行使用。它这是属于这种情况还是就没有分，就是直接
2: 没有分不在我们的可耕地之内。我们这个袁艳荣呢是一个基本农田可耕地，他通过他自己的活动把这个可耕地变成了这个建设用地
0: 啊。他这个就是如果说是建设用地这一块的话，他自己一般情况下可耕地哈是不可以的，如果说符合条件自己申请，他符合条件那是可以的。那如果说这些都是他自己的合规的，那是行的。像您说的第二个情况，就是地头上就是类似于河坝嘛，河坝上那如果说当时没有就是村里面给你们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没有说对着谁的地头，然后这一块谁就可以来进行使用啊，方便进出啊、那没有这样讲的话那就不行。然后另外的话，像一般情况下河坝这一块的话，虽然你也有就比如说使用或者是你通行，但是你也不能买卖。那行，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我这过阳县牌坊镇。
0: 那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反映到过阳县政府好吧。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得需要调查，首先查看一下这个地，就是它涉及到两块。第一块您说他自己的这个土地性质变更了，然后就卖出了，那他是不是手续是不是合规？第二块尤其是您说的公共的地块，这个的话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因为您啊就是居住在你们当地，实际情况您了解。像我说的这种情况呢，有的村是当时在分的时候就是出现啊地头沟可以就是对着坝的，就是河坝的你也可以种。当时
2: 我们这不是河坝，我们这是就是这个地的这个公共的，我们这个一到发肥肥大的情况下就是一个放肥的一个地方。
0: 行，那我们帮您来进行反映好不好？
2: 好，
0: 好嘞，
2: 好，
0: 再见啊。
2: 好，谢谢。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群众刘瑞山就说啊，建安北路的路灯亮了，谢谢栏目组哈，也感谢大家这个反映问题，能够这个及时给我们反馈最后的办理的结果哈，因为有的时候像网友反映问题，就是需要大家可能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然后给我们反馈，像因为网友反映问题，基本上情况下没有联系方式嘛，只能等待你们继续监督啊，因为我们好像也接到了就是主管部门给出的回复啊，也欢迎大家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发现问题啊，及时向栏目组反映啊。有位网友杨丹说，想问一下新德到亳州的公交车什么时候能通啊？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帮您来进行咨询一下具体的话看怎么回复吧，好不好？还有一位网友这个上上就是说想咨询一下10月1号电梯的梯控卡能不能正式这个取消。好，我们先来关注热线之后再来回复这位网友的疑问啊。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就那个地下室漏液。
0: 地下室漏液漏水是吧？
3: 对，不是漏水，就那个顶上的腻子，然后总是向下漏一些白色的液体。
0: 您是家住在哪个小区啊？
3: 道东养生家园西区。
0: 跟物业说了吗？
3: 说了。
0: 这个一般你们那个小区什么时候交付的？
3: 2022年。
0: 那应该它是主体部分嘛，主体部分的话大概5年，然后像这个不是主体部分大概2年，物业那边怎么说呢？
3: 一直说发函，然后那边开发商没有回应。
0: 那意思就是看开发企业是不是应该进行维修是吧？
3: 对，然后之前我已经反馈过咱们这边吕主持人，当时给我进行沟通了2次回访。然后目前这个事情一直没人联系我，也没人解决。
0: 是高新区这一块是吧？
3: 对，高新区。然后现在是什么情况吧？现在就是首先这个它这个漏这个东西首先会导致这个墙体可能会触发，就是时间上碱性出现这个反潮，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第二就是它这个长期顶上漏这个液体，然后底下呢特别潮湿，导致呢就是可能就比如说开车小微信呢就是可能会发生那个安全事故，然后你可能会撞到人。
0: 是的，像您这样讲的话，它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3: 对，然后这个问题呢，一直就是没有解决掉，然后也没人回复。
0: 主要是像您这边应该是属于高新区，高新区的话就是属于高新区管委会这边，去管理。像有，也就是说物业这边的话，就是很。就是想让开发企业去把这个他们来进行维修一下，他要是这个主体部分的话保修期是5年，像2023年是吧，还是24年？
3: 22年
0: 他还在保修期范围内，他应该就是开发企业要继续进行维修。
3: 那具体这个我不太清楚了，因为这个我每次我反馈给咱们部门之后，然后咱们这边就是转发给高新区，一直也没有人回复。
0: 这是可能这个主要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然后另外我们线下之后再次帮您转办吧，好吧。
3: 因为之前也说过，就是向市委进行就是督办过之后发函，然后发函给高新区。然后我看这又几个月了，然后一直还是没有这个迹象。
0: 行，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好不好？
3: 行。
0: 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上上的留言，他说想问一下10月1号电梯的梯控卡能不能正式实施取消。是这样的哈，就是咱们这个亳州市10月1号梯控政策的关键就是亳州市住宅电梯安全管理条例，它是2026年10月1号正式生效。什么意思呢？就是禁止物业拿梯控卡要挟限制业主乘坐电梯来催收物业费用。这种行为10月1号以后是属于违法的。就比如说您 物业现在就比如说啊，我绑定这个梯控了，你要是不交物业费用，我就不给你刷卡上楼。10月1号以后的话，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

0: 用途。它不仅仅是限制，就比如说现在哈，有可能有很多群众就说啊，这个物业这边都限制我们进电梯。首先这个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就是物业有没有这个可不可以去使用电梯卡这个管理行为，它是不是可以？那首先来讲的话呢，你要经过大多数业主的同意，然后呢用来这个管控外来人员访客业主正常全面开通的权限，这个是不可以和这个物业费挂钩的。但是这种保留，这种是允许保留，只是不会强制全部拆除梯控设备。意思就是10月1号已过，可能所有的小梯不会，所有的小区都变成不用刷卡这种行为。但是不能因为物业费用不给你交，你就限制我使用去这个电梯的权利，是这种行为是明令的禁止的。所以可能网络上传的就比如说啊，我10月1号以后是不是全部取消电梯卡了，不是这个意思哈，是禁止绑定物业费用来催缴物业费这种行为啊。所以说不是说把所有的梯控全部拆掉了，但是到底能不能使用是你们小区的业主然后和物业来进行商量，是这种一种情况。好，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1: 啊，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咨询一下子，今年那个残疾人那个管付受益有没有这一项了？
0: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 我是固安县瓜洲镇的。
0: 残疾人光伏收益是吧？
1: 对。
0: 我们帮您问问吧。您是以前都有吗？
1: 今年不知道，我到村里问村里说的不太清楚，我还要得。现在呢，我网上都在有那啥了。
0: 你像往年的话，它都是有是吧？大概是哪个月份？您了解吗？
1: 对。
0: 哎，您这个，它是，您是这个，它是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残疾人朋友都有。您是困难群众残疾人吗？
1: 对对对，我始终我都有，我始终没变。
0: 哦，好好。那您这个是户用光伏吗？您是自己家里面然后安装的这个吗？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就
1: 是残疾人管付受益，以前就是那个贷那个贷款的那个。
0: 哦，我知道，那是村级集体光伏发电站这个是吧？
1: 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哦，您去年大概是什么时候收到的这个？
1: 去年的就是这个8月20号吧，8月20多号反正就是这个前后。
0: 好，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就像有，就比如说光伏它有收益嘛，是不是？它有收益的话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收益给到这个特殊困难群众。但如果说它这个没有收益的话，
1: 对对对对，
0: 就包括它可能在。不仅仅是这个给贫困户这一块，他还可能把这个资金用在了村集体的建设这一块，这个的话还是得问你们村里面他有没有这一块了。
1: 我问了他说他不清楚，虽然知他还不知道，我问过了。都几年的来，我还是是。我擅长我还忘记了，就是说没有移过来，问过了。
0: 好，如果说这那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吧，好不好？
1: 好。
0: 政策方面的话应该是继续发放的，至于你们那边怎么分配的话，我们来帮您问问你们当地政府那边，好不好？
1: 好，谢了啊。
0: 好嘞，好，再见啊。
1: 我再见。
0: 好，网友上上就说啊，他们那边的物业就是这样逼着来缴纳物业费用。就是不仅仅是现在哈，就是不是10月1号以后的话，你现在物业他也不可以说你用梯卡，然后你逼着来缴纳物业费用，我不给你使用电梯，这现在也不被允许。你是哪个小区？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导播，我们导播的话把您的这个情况转办给住房发展中心，因为住房发展中心是管理物业啊，他们会如果说是还原小区是就那就是住建局啊，商业小区就是住房发展中心啊，就把这个情况跟物业来进行沟通一下，因为是不被允许的啊。但是首先你作为业主来讲，你在那边居住是不是你个人也要你缴纳物业费用也是你的义务，你也要去按照规定来把这个物业费用给缴纳了。 好，网友杨丹他就说，能班车已经收走好几年了，公交车还不通，小孩

0: 上学坐车不方便，我这边只能帮您来问一问这个进展，看有没有计划，好不好啊？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匿名的听众就是说，建安北路幸福小学大门的路灯不亮的问题啊，应该是不是刚才那位网友留言啊，讲建安北路的路灯亮了的问题？好，这个情况我们接到了，就是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了，对于设施的路灯设备开展了排查工作，也是找出来了原因，同时呢，也是进行了维修。现在路灯已经全部恢复正常，照明也是恢复了。下一步的话，局里面也将持续强化城区照明设施的常态化巡检管控工作，加大对于这个重点路段，包括小区的出入口等群众高频通行的区域，巡查的次数，及时消除夜间出行的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夜间出行安全。好，这个问题确实已经解决了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哈，也都可以通过栏目组来进行反映。我们的节目是也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如果各位网友呢，就是想在网络上留言，不想打电话留下自己联系方式，也可以匿名。但是呢，希望大家留信息的时候更全面一些。比如你要反映一个问题，你可以说具体的哪个区、哪个镇、哪个村，然后呢，哪一个路段、哪一个小区，就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要反映具体什么样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更详细的帮您来进行转办。如果说您留的信息不是很全面啊，你就比如说啊，亳州有一个这个哪个地方。比如说那个有可能出租车朋友，那在开车的时候就发现某一条路，它的这个植物就是那个树长得比较旺盛啊，影响视线啊。那你要发现这种情况，你就可以把哪一条路，就是比如说这条路啊，从哪一个路口到哪个路口哪一段，然后树木旺盛啊，影响遮挡。哎，你把这个详细的信息留给我们，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哎，把它转办给，比如说城市管理局啊，他们可能就会在，派人去看一看，及时的进行修剪啊。说这么多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在留信息的时候，网络留言的时候啊，把信息留得更全面一些。不然的话，你说可能工作人员再去就是排查这个事情的时候，要费好多的时间，不能及时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要是留的信息更全面一些的话，他们就直接到现场。啊，直接到你反映的地点，直接去把这个问题就去解决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位陆先生，他说：“请问时代乐府小区南门的木耳路什么时候可以修？”来关注一下回复哈。该道路建设呢是原纳入到了魏武国控城市的更新项目当中，因为建设资金一直没有落实，目前不具备实施的条件，下一步等待建设资金落实之后将进行实施。来关注一下，有网友说，华府翡翠庄园的新能源充电桩电费贵的问题能解决吗？这个一般情况下是市场调节价，但是呢，就是这个它要进行张贴，就是你这个费用，有哪些服务费，有哪些费用是可以的。你要是想反映，我们帮您转办到这个发改委那边，看看他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一块啊。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2: 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想咨询一下，就是咱这个建安铜雀里还原小区，什么时候能够办这个房产证？
0: 你们那边就是有没有住户办的？
2: 这个小区还原出来之后，然后还不满一年吧，好像。
0: 那行，像这种情况，我们直接帮您向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因为还原小区办理不动产证的话，它有两个，不是还原小区，是所有的小区吧，它就是看看它这个大证有没有办下来。有没有办理初始登记？如果说办理了，就是符合条件了，然后呢，才可以这个办理个人的不动产权登记证。我想请问一下，您是直接分配到您名下的，还是您是购买别人的？
2: 我是购买别人的。
0: 您要是购买别人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要找到还原户，因为是还原到他名下的，首先办证的时候要办到他名下，办到他名下以后呢，再转办到你名下。知道吗？所以我们所以我们您说，
2: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原还原户他跟他的子女有这个
0: 争议
2: 纠纷啊，对，
0: 这个那就比较复杂了，那就是再看看，我们请专业的人员再给您详细的介绍。我们先帮您看那边能不能办呢，您那一户能不能办呢？如果能办，像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如果说需要法律这个方面的更专业的咨询，我们帮您咨询律师，好不好？
2: 可以的。
0: 好，我们的直播要结束了，您的问题线下帮您转办，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哎呀，好，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明天正风航风热线7:40-8:20，迎来的上线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5: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6: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7: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8: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9: 你们怎么都投我？
5: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10: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11: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10: 我
4: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声，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7:00，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欢迎。好的，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我们的 QQ 群呢是55728541，或者是26281558，这两 Q 群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
0: 对，
1: 咱们的 Q 群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管理员，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送出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欢迎大家，
0: 谢谢您来。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这个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好的，
0: 行吧，这方式都比较多啊，好吧。
1: 嗯，总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互动哈。
0: 对对，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对，我们的 slogan 是什么？
0: 我们
1: 多多点赞，
0: 会变好看；
1: 多多留言，
0: 会变有钱。
1: 是的，我火了不算哈，只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啊，
0: 祝愿啊。
1: 如果说没有变好看的话，也不要怨俺，
0: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 吓人一跳！
0: 哎，
1: 啊，接下来我们这个聊到今天的正题了，朋友们。
0: 哎，今天呢，就和昨天呢，他们是相互关联的。昨天我们在聊的这个手机里面的照片的时候呢，聊聊聊就嗨了，然后大家在聊手机里面的游戏、哦、啊，你
1: 哦，是的，是的，
0: 他就开始聊的越来越多，
1: 可不嘛、
0: 哎，这就那打手背上了吗？游戏专家啊，这是
1: 您啊，
0: 您啊，
1: 我
0: 不是吗？
1: 嗨，聊到游戏呀、啊，那我就不困了。
0: 哎呦，
1: 游戏我是最擅长的了，朋友们哈。
0: 嗯。
1: 什么？我说一个你们真的又惊险又刺激还能学英语的游戏，
0: 叫什么？
1: 开心
0: 消消乐。I'm believable
1: 啊，里面还有学英语的环节。 Nice nice
0: nice， 太多了。这个王麒麟说，这是雪瑞吗？对，是的。
1: 这谁？
0: 这你的朋友，他都认识你，不认识他？
1: 等一下，我点不开，我来看看这是谁。这首先说，
0: 那有点过分啊。
1: 首先说，这是你的朋友。
0: 我们是互相关注，这肯定是这个，我们是听众。
1: 我
0: 听众关注
1: 我的挚友。
0: 听众关注我之后，我就会关注他嘛啊。
1: 哦，是吗？哈，谢谢谢谢您啊，你猜去吧。
0: 你猜我猜不猜？小孩子还猜。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您的牵挂，感谢您的认识哈。
0: 你怎么那么短壮，这是？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有点不像你，这是啊。
1: 那我应该怎么样？
0: 你也感谢感谢感谢，就这种啊。再说。
1: 说你猜球几个咋补？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0: 好好好。一粒神给我们留言说，今天聊什么美食？今天呢不聊美食，今天聊游戏，反正每天也少不了美食。好吧，
1: 我跟你们说啊，昨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来着，朋友们？嗯，
0: 照片吗？
1: 照片是吧？哈，昨天聊照片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聊到游戏哈，
0: 哦，
1: 然后就跑题了，朋友们。但是如果说今天聊游戏的话，那么我们还会跑题吗？
0: 答案是必然的，
1: 答案是肯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关于游戏的话题啊，昨天已经被我俩聊完了。
0: 没有没有，游戏太多了。
1: 昨天想说的已经说差不多了啊，最精彩的已经说完了，几个肯定得跑题。
0: 哦，这不跑都不行了是吧？
1: 对。
0: 哦，他是上品鞋柜啊。
1: 哦，真的、啊哦？上品鞋柜原来他的名字叫王麒麟。
0: 哎，你为什么这个干嘛？你干嘛了？你是
1: 上品鞋柜
0: 不干了吗？
1: 这位朋友，我真的什么谁干嘛了？
0: 他的店。
1: 店。你的店盘给别人了是吧？
0: 对，你盘给别人了吗？是还是
1: 我们不好意思问哈。
0: 对对对，
1: 可是干倒闭了。
0: 我没没没没，
1: 就是这个生意啊，你得干。
0: 嗯，
1: 你慢慢的干，没有生意也得干。
0: 嗯，
1: 干了干了都倒闭了。
0: 对对对。啊，这个有很多的朋友们，这个中非这位朋友们，我要稍微给你禁言了啊，好吧？这个
1: 好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0: 嗯，
1: 听众朋友啊，这里有一位叫。爱什么？我这看不到名字，真难受。
0: 爱吃青芥和香菜啊！
1: 啊，对，我们老朋友了，老朋友了。这两位听众朋友，我可以说我们都是非常 深厚的友情在的。
0: 没他们俩，我们前两天尬死了。
1: 真的
0: 跟我们聊天
1: 是吗？
0: 就是这爱之将在，现在基本上成为他生活当中一部分了。
1: 对对对，这个我说一下哈，非常感谢我们这个爱吃香菜这个朋友，
0: 嗯，
1: 他真的是对我们的节目是真爱，
0: 真的是真爱。
1: 对，他甚至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吃到美食都会邮一份给我们那种，
0: 哦，
1: 记得吧？
0: 哦，
1: 就他，
0: 哇哦。
1: 还有我们的这个王麒麟这位听众朋友，
0: 嗯，
1: 甚至说就是想给我们节目一些支持，但是没有钱。然后呢他就给我们节目赞助了一些这个他的小心意小礼品，
0: 哦，
1: 都是我们的真爱粉啊，朋友们。
0: 对对对对，让我突然想起了啊，
1: 就是，都是，
0: 嗯。哎呀，这
1: 非常感谢
0: 啊，
1: 非常感谢大家啊。好，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还有什么关于游戏的留言啊，来看一下小小布丁儿啊，
0: 说三国战记手游玩了好几年了。哎，昨天那个聊一个照片你们嗨的不行，今天聊游戏，今天没人说话，这是怎么回事？
1: 哦，他们大概都不爱打游戏吧，因为都是这个比较热爱工作。
0: 你就直接说年龄大不行了，
1: 每天应该都是在健身学习和工作当中度过的。
0: 哎，你发现啊，这真的是，就我们现在三十多岁的这群人群当中啊，好多朋友现在已经成为运动健将了，真是
1: 啊。我认识一个就是朋友，
0: 嗯，
1: 一开始呢，我是想喊他，就是能不能就是一起打羽毛球的，然后呢，
0: 嗯，
1: 他说他不喜欢打羽毛球，他喜欢打排球。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排球，国家二级运动员。
0: 哇哦！
1: 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聊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吗？
0: 嗯，
1: 他说他以前就玩这个，就把它当成一个游戏一样，就是感觉很有意思，就然后去玩。然后呢，现在跟我说最多的就是打这个游戏，不是我打这个球，
0: 球啊，
1: 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受伤？受伤全是伤。
0: 啊，对对对对，
1: 全是伤。
0: 运动造成这个伤害，确实是这种情况啊。
1: 嗯，对，他跟我说，你要是受伤了呀。其他不说，但是我给你讲一点，要是这个比如说你拽一下肿了或什么的，你就立刻用冰敷快速消肿。
0: 没冰了怎么办？去买冰棒。
1: 对，
0: 去找超市。
1: 对，
0: 他说8090打啥游戏，我也好奇。我打游戏很少，
1: 我想知道你们打什么游戏。这个明奇这老朋友了，
0: 嗯，
1: 三伏的伏是一个游戏吗？
0: 他可能说三伏的天吧，现在不已经快过了吧？当时他出伏了没有啊？我这一天到晚的，真是过的人晕了吧唧的，都属于是啊，都过出暑了都啊。
1: 嗯，
0: 先说回这个游戏哈，这个游戏呢，
1: 莫夫已经过了。
0: 马女士又来了。
1: 哦，真的吗？在哪里？马女士。雪瑞来了，雪瑞来了，雪瑞来了。我觉得他的应该语气是这样的。哇，雪瑞来了，雪瑞来了，你觉得呢？
0: 对对对，雪儿来了，雪儿来了。他肯定得来呀，他不来怎么办？真是，啊。
1: 或者讲，哎，是雪瑞来了。
0: 嗯，阿良说他是15年的 CF 选手。哇，你这就厉害了，因为当年打 CF 啊，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啊？
1: 啊，
0: 是几个朋友。在一起，然后大学宿舍里面打那个 CF， 打完 CF 之后，我们那个时候是要打什么模式，然后出什么箱子，
1: 嗯，
0: 箱子里面会开出来一把枪，这把枪是当时你要有钱就用钱买，没钱就开那个箱子，什么银箱的、金箱的这一块了，打时间长就出这个，那把枪你就可以用，有的时候还得修那把枪，还得再付游戏币。
1: 我跟你说哈，就是所有关于里边带枪的游戏我都不会玩。因为我对
0: 孤胆枪手，
1: 我对这种射击类的游戏是非常的恐惧的
0: 啊，
1: 就我很害怕。
0: 很激动是吧？
1: 对，就你要说非得让我说出来一个，那就是坦克大战，
0: 射击类的哈。
1: 对，那坦克不也是就吗？
0: 对呀。
1: 哦，还有一个，朋友们，我推荐一个游戏，它特别好玩，叫做物理弹球。
0: 物理弹球这个东西。
1: 没有人知道这个游戏吗？
0: 是两个那个啵啵啵啵啵啵啵，
1: 每个球上面有个数字，你需要弹它多少下，它才会死，它才会消失。然后
0: 这个游戏谁发明出来的？
1: 不是，贼有意思。我一开始玩的时候，我哥是一个特别喜欢玩游戏的人，而且游戏玩的是很多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在玩那个物理弹球的时候，他跟我说这有什么意思？
0: 嗯，
1: 这歌技如烟的管味儿。
0: 他开始玩了，
1: 然后我说你一定不会比我打得更高，
0: 嗯，
1: 然后他就哎不服气，你知道吗？一定得有个竞技在这儿。
0: 男生一般都这样
1: 啊，然后他就拿过去玩，然后他就玩上瘾了。
0: 然后戒掉了没有？
1: 对对，就玩了两天就戒掉了。
0: 这游戏但凡能玩一年了，我告诉你。你这人你适合修禅，知道吗？
1: 要那个的，你要去思考他的那个角度，那些东西的，能容易吗？我跟你说，
0: 物理弹球，
1: 你要是会玩那个物理弹球，你都会刮腻子，那刮的比别人平整。
0: 不要，我本身都会刮腻子，
1: 本身
0: 干这个起家来，真是要邪命，真是。
1: 你可不可以招聘？
0: 招聘咋不会了？我那个叫普广艺是啥啊？
1: 当年那个考波尔广播电视台的时候，然后面试，我要表演的才艺是
0: 管你的，
1: 我是招聘。
0: 我们俩就一个组合嘛。哎，秋天来，这看来是新朋友说这是博州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嘛？这是博州广播电视台呢，在下午5:30到6:30的一档脱口秀啊，
1: 脱口秀。
0: 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啊，和大家聊天，陪大家回家的一档节目。
1: 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哈、啊，这个喜欢打斯诺克这位朋友哈、啊，香菜，
0: 嗯，
1: 然后这个马女士说：“永杰你好，永杰你好。”
0: 啊，好，
1: 忘了给你打扰呼了，真是不好意思哈、啊。其实，嗯，
0: 没事，我这个人不记仇，
1: 不记仇，拉黑的。
0: 哎呀，禁言。
1: 我们的这个唐十三呢来了啊，然后这个朋友说。可惜我色盲，
0: 分
1: 不
0: 清彩
1: 色
0: 的球。
1: 啊、哦，他喜欢打台球，分不清颜色。你不需要分清颜色，
0: 打号不就行了吗？
1: 对，你就看花色还是花色还是纯色不就得了吗？
0: 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以下不就是那个纯色的吗？
1: 纯色啊，
0: 九现在开始花的了吗？打黑八，九球啊，这是九球，斯诺克就多了。
1: 对你看数字不就行了吗？
0: 不，斯诺克没数字。
1: 你哎，你知道
0: 那
1: 个吗？
0: 那个绿球的几个球？
1: 你知道那个吗？就是。郭德纲跟于谦的相声里面有一段说，他说他看见他家养一头猪，他也想养一头，
0: 嗯，
1: 然后这两头猪一样，可怎么办呢？
0: 得把他的尾巴给他剪掉，
1: 哎，这就能分清了，
0: 嗯，
1: 第二天馋了，另一只猪的尾巴也剪掉了，这又分不清了，该怎么办呢？
0: 把猪的耳朵给剪掉一个不就行了吗？啊，真是，后来发现是一只黑猪，一只白猪。
1: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接得上我这个、
0: 啊。听我、哎、
1: 这个明奇啊，
0: 明
1: 奇这问题阿良说这个是什么游戏？
0: 就是那个，就是打那个模式叫挑战，叫巨人城废墟，在打完通完关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你打的积分里面会有一个银色的箱子或金色的箱子，然后呢你就从那个箱子里面开自己的武器 ，CF。
1: 你好有文化呀！
0: 哇，我老有文化了，这是。
1: 这确实没听过啊！这今天是我的短板，我只能跟你们讲点什么弹球跟消消乐之类的。
0: 小时候就你在那边那个插卡的吧，等会儿先从插卡的来。
1: 明奇说：“雪瑞，这是休了年假吗？”嗯哼，
0: 算是吧。
1: 我这年假还真的是一辈子可能只能休这一回、
0: 啊。哎，有可能休两回啊！别着急，
1: 不太可能。
0: 三个老兵和朗月啊，
1: 和朗月，
0: 老兵你好，老兵啊。
1: 这个是什么？是那个什么 Double Q 那个吗？Triple Q 那是什么游戏
0: 啊？他也有这个昵称，就这个，他是 CF， 他就是射击类的游戏嘛 ，FPS 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
1: 我之前其实也尝试过，我为了融入我那些没有出息的朋友，我也试过去打。
0: 别说男孩子玩，女孩子玩的少。
1: 然后你知道吗？我就试过，我打那个游戏，好像是不是要组队的那种？
0: 哦，对，
1: 要组队的打那个枪、哦，里边全是那种土那种黄墙，然后我在那里头晕的，我头晕的呀，我都想干哕，跟比坐车都晕。
0: 那你稍等一下哈，你说这事就暴露年龄了啊。
1: 你那个
0: 是 CF 的前身，叫 CS，
1: 是不是叫什么地下城？
0: 地下城是 DNF， 啊，它是地下城。
1: 哎呀，想不知道，反正就是玩过，
0: 刚
1: 玩过，你都不知道我晕的，真的就是我坚持不了他们玩完，然后他们就说你只要躲起来就行，就类似那种。
0: 有那个三 D 眩晕症，
1: 我玩那个游戏，我最大的感慨就是，一下子整个人变得非常的有哲理，你知道吗？我经常问他们说，哪个是我？
0: 我是谁？
1: 我在哪儿？
0: 啊！
1: 我怎么找到自己？
0: 哦，那你就玩的就是和英雄联盟一样的那种游戏了，就类似开盒子的那种游戏，组队竞技。
1: 今天就是游戏猜猜猜，凭借我的一丢丢的这个，还有那个呢，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就那种
0: 你想好再说，
1: 那种一帮人，他们，你们猜这什么游戏啊？我真的想不起来。一帮人，然后呢，几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好像是哈。
0: 啊，
1: 五个人一组。
0: 上路、中路、下路，是不是？
1: 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也是尝试着带我，你知道吗？就是不行。你知道这个游戏，我跟你们说实话哈，就是我和我的家属，我哥和我嫂子，我们四个想一起打游戏，他们三个都会，我不会。他们说，哎呀，你就来嘛，你
0: 凑个人数，
1: 不是铁定给你教会，你不需要去行动，你就躲在我们身后，就类似那种
0: 啊哈。
1: 然后后来他们就实在找不到队友了，就是想让我加入嘛，然后就发现，算了，咱撒都撒吧。就没办法
0: 和英雄联盟推塔式的游戏，
1: 还有那种越打你安全区域越小那种，
0: 那就是和你说的就是，
1: 跑毒
0: 啊，那
1: 是什么？
0: 绝地求生。
1: 我说我玩过吧，
0: 真是，我的妈，冷菜这游戏真是，
1: 我真的不知道，我记不住这些游戏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玩的那是什么，他们叫我玩我就玩。然后我第二天晚上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再玩了，我卸载掉，他们下次还喊我重新下载然后跟他们玩。
0: 但是你就是手机端子，你就是手机端，不是 PC 端的了。
1: 当然了，我这手机我都不错了，我能记得住前后左右。
0: 哇，我叫阿良说 CF 是3亿鼠标的梦想，上线就是3亿啊，不上线在网吧是观战的不止3亿啊。是是是，
1: 这朋友你那个是不是胳膊肘压着键盘了？
0: 不是你胳膊肘压着，
1: 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我不懂。
0: 凑不起来，你是凑不起来，就是鼠标类的游戏，它就是啊，用户比较多啊。糖是酸的说，攒了一个星期生活费，省吃俭用买了一个黑色的大炮，知道什么是黑色的大炮吗？
1: 应该是一个游戏装备，是不是？
0: 哎，对，是的，很到真行，你还聪明。
1: 那你还管我了？
0: 伤害比较高，然后呢，是一把大足，是吧？狙击步枪就那种哈。
1: 哇，这个朋友，我是亳州人，我在苏州看你们的直播，太棒了！
0: 您真有眼光。
1: 秋天来，这位朋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侬好。
0: 苏州哦，是是，就讲省会话啊，侬好啊，侬好啊。
1: 苏州啊，
0: 苏州这块儿哈。
1: 这个王麒麟说：“哇，永杰，你像是没见过永杰似的，你吃点好的吧。
0: ”这人，你这人听人难受，真是啊！
1: 70万分的水晶箱是什么？
0: 哦，就是游戏获得的奖品。
1: 保卫萝卜，哎，你说保卫萝卜，咱俩就是好朋友了啊！
0: 萝卜，萝卜，
1: 这个我是真会，这个我是真会。你知道保卫萝卜里边有一个非常考验人心态的东西，
0: 叫什么？
1: 他给你一个塔。然后
0: 你不用给我讲游戏，我告诉你就告诉里面什么，我知道。
1: 他给你一个塔，然后让你必须得从第一层，然后打到第十层。你打到第十层了，你要是这关没过去，他给你调回第九层。
0: 啊，然后
1: 你不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吗？
0: 老有意思了。
1: 我本身觉得这个游戏它没什么难度，我都不想玩。哎，但是我要是过不去，他给我调底下去，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0: 这就像人生一样。就像唐僧扫塔啊，他是从底往上扫，不从上往下扫都不一样，知道吗？
1: 我跟你说啊，好多人说通过他这个那屋，他天天该路上走，他哪知道这个家伙活咋干呢？我要是从底下往上扫，阿妈都得这样跳出黏着我打，我妈都会说真让人
0: 啊
1: 笑话，
0: 笑话，哎，对对对，
1: 真让人笑话。
0: 这个词儿啊，这个是续成堂应该是啊，是啊，说看你俩节目感觉比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还有意思呢。
1: 真的吗？
0: 哇，
1: 真的吗？你真的吃点好的。
0: 晚上给自己加个餐啊，好吧。
1: 谢谢您啊，谢谢你堂堂这位朋友。
0: 你是租雪间租上五有广场附近吃过桥米线去。
1: 这就是一听就是老朋友了，一粒尘。
0: 对，
1: 一粒尘，他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吗？
0: 那为什么？
1: 因为他知道我米线过敏。
0: 我也知道。
1: 然后你知道他为什么明知道我每天过敏还要说这句话吗？因为他上次问我说，他给我发私信消息，他说你知道在哪儿能够买到薛哥小学的校服吗？我说在薛哥小学。
0: 哎呀，真是，哎呀，出奇了啊！
1: 所以我们就是互相就是这个戳对方的软肋。
0: 哦，这叫挚友，最佳损友啊！
1: 嗯，
0: 这谁说过的？这是伊森啊，陈奕迅说过啊。
1: 他应该用粤语“最佳损友”。
0: 这里我要学习这个新知识，
1: 好标准呐、
0: 啊！我比又尊啊！哎呀，听得人让人热血沸腾啊！
1: 何方老师说：“哦，是他猜的，猜的啊！”
0: 你说那个《王者荣耀》就是你说那个
1: 对对对，
0: 吃鸡也都是手机端。
1: 哎，一个游戏真的就叫吃鸡是吗？
0: 它叫《绝地求生》。
1: 那为什么叫吃鸡呢？
0: 它最后的胜利结算画面叫大吉大利。我们下面就会说大吉大利嘛，今晚吃鸡。
1: 它会显示出来这八个字是吗？
0: 就是第一名嘛，大吉大利。
1: 啊、
0: 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道具呢，就是比较高端的隐藏道具，叫吉利符。
1: 嗯，我知道。
0: 就和草的颜色是一样的。
1: 对，
0: 它就是、
1: 这个我，
0: 它就会出现大吉大利。
1: 你打我是
0: 啊，没赢过，我不知道你没赢米赢赢。
1: 然后呢？
0: 当你第一名的时候，它就是胜利结算画面，就是你
1: 上面会写今晚吃鸡，
0: 大吉大利嘛，
1: 会
0: 写
1: 会写
0: 会写
1: 是吧？
0: 大吉大利啊，
1: 会写大吉大利是吧？然后那它为什么要叫吃鸡呢？
0: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嘛。
1: 好，
0: 好吧，
1: 好的，很棒。
0: 所以说这个游戏就是让大家叫的不多了，叫出来了，这属于是啊。
1: 嗯，好吧。
0: 刺激战场，巴雷特，我天，你们都知道啊。
1: 对，朋友说他会玩扑克。谁？
0: 他会打扑克，玩打。李立神这个打扑克不是谁都会吗？
1: 我说实话哈，朋友们，就是你别看我游戏不会，扑克牌、整二优啦、打省鸡、七龟五二三、冰钩钓鱼。
0: 哦、我知道，少不了这个。
1: 我是都会的。
0: 嗯、
1: 然后你那个推牌九、然后那个竹牌麻这事儿，还有麻将，我都会。
0: 你这个游戏说出来啊，就是
1: 还有诗妈，
0: 你常年混迹在80年代，这
1: 可真有意思。我真的我觉得吧，就是马哲事儿哈，我有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就是像我姥姥姥爷，我给他们安排了这个就是马哲事的那个牌
0: 竞技游戏啊。
1: 对，然后我就给我姥拿过去，因为我姥特别喜欢玩这个
0: 啊，
1: 拿过去，我姥说不要，我不要，我说你怎么不要？你不是最喜欢玩？不要给我玩牌的都10万了，是真的。
0: 你就这，
1: 对，
0: 你就不能不说那么接地气吗？
1: 然后我说那你在家，你跟我姥爷，然后再找一个人就能玩，就找不着那一个人。然后呢，我就说那你，因为确实在村里面现在老年人就很少，人都很少。
0: 对，你给他八岁小孩给他玩上，差一二岁。
1: 然后呢，我就说那行，就每次我一回来，咱三个人不就凑够手了吗？然后我就跟他们玩，你知道吗？每次玩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就是。马哲士里边有一种玩法叫做就是三张牌的一个组合，大斧子小雨子，然后呢每次哈、
0: 我的盲区，
1: 对，他都需要就是固定的这三张牌，就是一个是12，一个是10，然后一个是8，然后固定三张牌，每次我姥爷就这样的啊，也不管他是8是6还是12，他就这样黑配，每次出来总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很自信的出来，我说拿回去，然后来，哦，然后他动作很慢，哦，好，然后拿回去了，
0: 再拼，
1: 然后对，他就在这儿再磨叽半天，你知道吗？就是你可能跟年轻人玩一晚上，你能打个50局，你跟他一晚上能打20局就不错了，他出来你不看都不用看，就是拿回去，那就好，拿回来。
0: 想炸你没炸了，
1: 所以说他一晚上能出队的次数啊。不多，就他只要出了三张，我看都不看。我说那我就对子也是的，9跟10，他反正数点了嘛，数是差不多就行。他一出转，那我就好。
0: 老爷也是这个经历过人生大起呀大落呀。
1: 对，我老爷属于这种，就是打完了之后，他也不管是赢了还是输了，他就掏钱，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赢还是输。 特别有意思
0: 啊！全场就姥姥爱玩这游戏
1: 啊！对对，就我姥特别爱玩这个游戏，
0: 俩全配手配门的。
1: 因为本钱是我给他掏的，然后他赢了就能获得更多
0: 啊、哦。
1: 嗯，他输了他也不会输。
0: 我天，你这游戏可以啊！大家有的时候可以去玩一下。线下你可以问一下这个雪儿老师怎么玩的啊？这个玩游戏的这个往上翻翻吧，好不好？
1: 好，这朋友说这都。保卫萝卜，萝卜
0: 你也听不懂上面那个配置。
1: 这个朋友说，王青天说，内牛五方有一年没听见了。
0: 耶、yeah, ，你对他好点。
1: 等一下，我没在这段时间，你们都不复习的吗？知识点？
0: 我们在复习其他的。
1: 连内牛五方都不聊啦？
0: 嗯。
1: 多好的梗，我争取几年一年完成 KPI， 一年得发十回。
0: 那你有点对自己的 KPI 定的太低了，这点。内牛吗？
1: 啊、哦，哦，因为是因为吃了内牛无妨、嗯、
0: 啊，这个人真牛，这是。
1: 来，今天一期节目佛三遍，
0: 明天就能达成 KPI， 这是啊。
1: 嗯，
0: 精彩人生说你们弄啥来？
1: 啊，这个、
0: 哦、涮火锅呢，在这儿。
1: 这个朋友说，一地神说让我们来猜一猜雪瑞会不会玩愤怒的小鸟？这个我真会，哈哈哈哈，你可就撞枪口上了。我会。
0: 嗯
1: 嗯，
0: 来讲讲吧，什么技巧？
1: 愤怒小鸟就是跟那个物理弹球一样，得掌握那个角度。
0: 哦，
1: 嗯，没有了，蹲着那边。
0: 第二个先决条件，手机得有电。
1: 嗯，
0: 它没声音都没事，手机得有电，
1: 触
0: 摸屏得好用，对啊。
1: 手得洗干净，要不然花不出绿了。嗯，
0: 不容易，不容易啊，好吧。还有
1: 这朋友说你回答了吧，好像没回答；说你没回答吧，好像又回答了。这是什么？哪个问题？哪个问题？
0: 嗯，咱也不知道，因为你这个他这发的可能不是这个点儿了、
1: 哦，
0: 好吧，我们就尽量快点看其他的、哦。
1: 这朋友，对猴子，舔球，蔑视，
0: 不是舔球王吗？
1: 他说骑马最大两副牌管直接赢，不是这个他说的对猴子这个是什么？是那个推牌九，
0: 牌九。
1: 我说的是骨牌里边是有另一种玩法。叫妈这事儿，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叫。
0: 怎么发音？就按这个发音来。
1: 你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吧？
0: 我知道，
1: 你知道都好。
0: 啊，对。嗯、这个啊，都是校服的问题啊。
1: 啊、哦，校服的问题啊、哦，是。我难道说我的答案不对吗？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0: 他说答案对。
1: 我答案对吗？
0: 不对。
1: 他问我学个小学的校服在哪儿买，我说在校。这只能是一个最标准的答案了吧，朋友们。
0: 老皮有种呢。
1: 啊。
0: 学一下愤怒小鸟那个声音吧。哎，愤怒小鸟有声音吗？
1: 愤怒小鸟什么声音？是吗？我不知道。
0: 谢谢。就那个吗？
1: 应该是。
0: 你别砸了，助理，砸猪猪。
1: 你这么热吗？我去开空调去。
0: 没事，马上就我们就开空调了，一般都是。
1: 这朋友说他们那儿叫打折时。哦。
0: 哦。
1: 我就突然觉得他讲的对。
0: 是这样的，因为我对这个纸牌类的游戏和牌类的游戏呢不感冒。
1: 嗯，
0: 这么多年我身边
1: 不感冒，那你穿的太多了。
0: 哎呀，身边有太多的朋友喜欢玩这个了，但是一直没把我教会。嗯、我除了过年的时候会玩一下，只有过年，
1: 嗯，
0: 其他都没时间点，就过年实在是中午。吃完饭下午没啥事儿，坐那儿打会儿牌。
1: 其实我说实话，这个打牌这件事儿，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这个竞技打牌，是一种就是一群人围在一起聊天的那种感觉啊。
0: 嗯，
1: 那种感觉让你会很觉得这个氛围很好，其乐融融。
0: 哎，
1: 你平时的话，你要是不以这个打牌的名义的话，大家坐在一起搁那儿聊天也干吧。
0: 哦，我们不玩牌的这个朋友呢，就是坐在一起的时候就吹牛聊天，
1: 嗯，
0: 搞搞这搞搞那个，就是我们、哦、好像真是。哎，你这样一说
1: 对吧。
0: 哦，有点这个意思啊，
1: 有点这个游戏在的话就湿润了很多，就不干吧，
0: 空气当中都湿润了呢啊。你这样吧，朋友们，我们上半段呢还有十几秒钟啊，我们就稍微接段广告，接段广告回来之后再
1: 马上再来看上品的留言。
0: 对对对对对。再说你已经改名了，但是我们还知道您是谁，就按你这个名字给你叫了吧。我觉得那个是挺不错的。
1: 对，
0: 希望您的生意再开起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走。
1: 嗯，时间来到下午的18:02，请欢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朋友们，
1: 哎呦，
0: 我
1: 习惯了，
0: 我刚才肌肉记忆了，朋友们，
1: 毛一些，
0: 走吧，开始节目，嗯哈，走咱上悦动全程，
1: 行，
0: 好，圆回来了，圆回来了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大家送出的是
1: 悦动全
0: 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雪瑞，
1: 欢迎大家啊。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52854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在微信群就可以畅所欲言啊，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啊。嗯，
0: 好的，朋友们，
1: 那你忍住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大家这个此时此刻路面上通行的车辆情况，希望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注意行车安全。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不是这个糖是酸的这位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刚才我笑成这样吗？
1: 你猜猜，您要说出来，
0: 您要是能说出来，
1: 啊，
0: 我就说那一个字儿，张小杰都知道我要说什么。你要能说出来，你就知道我，你就是个老听友。
1: 北海北说这谁呀，啊，
0: 奖励你再听北海北这老听友了啊，0737，你是7月37生日吗？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哈，朋友们，现在呢我们来看到的是魏武大道哈，在魏武大道上通行的朋友要注意了，在魏武大道的耀都路上，北向南方向车辆有少量增加，然后

0: 光明路，也就是卫广场这儿呢，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有少量的增加。建安路上呢，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哈，这个建安路与立新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有少量的增加，偶尔排队哈。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个北段汤林北路二里铺这个地方呢，会出现一个排队等待的情况，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点啊、哦。就是这样，嗯。
1: 好，来看一下西大道。西大道从南段看起，我台楼下状态十分不错啊，一直到南万达都没有出现车辆再次增加，可以放心选择。市政府周边也是比较畅通，但是市政府后侧啊，华盛楼那个伯府路上，就咱说的沿河路上的周边的话，南向北方向有些增加，通行时格外注意。光明路、文帝路都是比较的畅通，立新路不堵，到大余首现在目前整体来说是比较平稳，您不必过于担心。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唐王大道。唐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韶学院正西门整体状态较为平稳。到光明路养生大道，那养生大道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刚朋友说光明路一些增加，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看。杜仲路、药都路比较畅通，唐王大道与韶花路南向北方向有增加，光明路反而这个时候的状态是好很多了啊。刚上以上说的这个增加呢，一个绿灯就可以通过啊，不必着急。立新路比较的平稳，那到和平路也是不堵。今天进出城，城北进城北向南方向稍有增加，通行时格外注意。提醒大家，进城方向呢耐心等待，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啊。
0: 好，好，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那刚刚呢，我们在上半段哈、啊、看到我们的朋友们的留言了。
1: 嗯，
0: 哎。哎，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好，我从这儿开始看哈，就刚才看到哪儿了、嗯？怎么这么多留言？这节目咋能火呢？好，看到这位朋友哈，
1: 啊，
0: 心里说，雪瑞，哪天我去跟老老爷打牌去，你多给他们点零花钱。哇塞，你这算盘珠子都崩到我眼珠子里头了。
1: 我天，你真孝顺，
0: 真是嘞！你现在不买歇了，靠这发家。
1: 好，行，
0: 我会哈。
1: 嗯，
0: 然后唐二三的说，打麻将的时候三六九饼，然后摸了九饼不知道赢。嗯，我都喜欢给您这样人搁块玩。
1: 我也是，我也是、啊。
0: 哎，那个麒麟这个朋友，你不是刚才要找一个人给你打牌吗？你就找他特别合适，就那种字摸不着的英伦人。
1: 你别怪看我，我也是那儿真是过年的时候马一桌，然后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吧，就那个麻将里面有个什么小相公大相公，就是牌多牌少那事儿、
0: 啊啊。嗯，是的。
1: 我呢就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摸、啊、我拍他躲着了，
0: 是吧？
1: 然后就是没打出去，就这种情况。
0: 算算又不够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一般跟你们这种人打麻将的话是非常害怕的，这人技术多高，他稍长拍他都敢硬。我是想那两掌拍。
1: 那说那话那是，哎呀。
0: 是不是、
1: 啊、说杰哥是不是去开空调了，是刚刚去市区
0: 了，刚刚这朋友
1: 有点热、啊、
0: 哎，他真的是观察太仔细了。
1: 嗯，
0: 他说你看，他说永杰你看看我汗脖子汗奋着脖子往下流这个朋友就是我觉得他观察特别的仔细。
1: 嗯，
0: 刚才我在这讲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估计光看口型他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哇哦，真是你少说点哈，就是真的是别骂他们，一骂他们他们就知道了，真是啊。
0: 哟，我在我心目中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衣食父母。
1: 对，
0: 我不可能有你说的那种行为
1: 啊。
0: 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永杰开空调去了 K 市嘞，我这人真太会操心了。这人说，他说我休假这一年里头都在家打单机小游戏呢。
1: 可能是吧，因为他喜欢这个。哦，上面还没看完。
0: 李立晨说：“你们发现了吗？学姐这个人就是单人游戏比较擅长，还打错别字。
1: 他不是单人游戏比较擅长，是没人愿意和他玩组队。
0: 是那种单机游戏。
1: 我知道，就单机，
0: 就不需要网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扫雷，
1: 蜘蛛纸牌。
0: 哎呀，讲到了我的最爱。
1: ”哎呀，这是他最爱
0: 扫雷。扫雷我说实话是需要一点点这个的。
1: 哦，我祝你一辈子连不上网，真是这太吓人了。你是
0: 扫雷我可太喜欢玩了，真的。
1: 哦，真的是我玩不好。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

0: 扫雷比较有意思吗？你要是能够通关成功，你知道会获得什么吗？他给你放烟花呀，朋友们。
1: 我也给你放个大雷，让的雷炸呢。
0: 是那种就是
1: 惊雷，这那叫紫金锤。哎，给你来段 rap， 这是。
0: 这不喊麦吗？
1: 啊，对，这是喊麦，不好意思。
0: 你
1: 说
0: 是啥都是啥哈。
1: 艺术载体咱不懂哈。
0: 你说是啥都是啥哈，李老师。
1: 好嘞，好嘞，王老师。
0: 哎、这位朋友说。走，接着永杰就接上了哈。要不说你俩搭档呢，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算了，好说不好听的。
1: 那就别说了，嗯、这是
0: 对
1: 藏心里面吧啊。啊，冯汉三，冯。
0: 我、哦、冯汉三又回来了
1: 啊。
0: 改名了，冯傲天啊。
1: 他说：“怪不得杰哥不说
0: 打麻将
1: 的事儿，原来咱一样啊。”
0: 咱俩一样。哦，我就喜欢跟你俩这种人玩。
1: 这是他是一个娱乐方式啊。
0: 嗯，哎，我们这个 LYC 这个朋友说，我们的这个抖音博视频的账号不用了吗？现在
1: 用着呢，
0: 改名了。
1: 对，我们改名是亳州广播电视台，博视频那是用大勺花，现在目前工作室用用的啊。
0: 嗯，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在抖音上直接搜就可以看到了一个红 V。
1: 对、嗯、啊。雪瑞是单机无敌，组队游州千斤重，十台吊机吊不动。你还挺押韵，你真是。
0: 单机，我说实话，我是那种真的，我特别乐意跟人 PK 的那种。我，哎，我当年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玩你画我猜吗？”
1: 嗯。
0: 他说玩儿。其实他很烦玩这种游戏啊。他说玩儿，我说你喜欢玩吗？他说我喜欢玩，我擅长玩，我爱玩。我说那行，那咱俩可以在一起。
1: 为了爱你啥都能变，
0: 你画我猜呀，五子棋呀，然后象棋我不会玩啊，象棋否则我不会的吧，围棋呀，这种
1: 那可就太多了呢。你不会的游戏太多了，
0: 反正就是这种就是游戏，你画我猜你演我猜的，就是你知道有一个那种小程序，可以就是两个人连上，然后进到一个那个
1: 房间，
0: 然后呢两个人互相画，你画我猜我画你猜，这种
1: 那不就是 QQ 里面的小程序里面的那游戏吗？
0: 那游戏可太好玩了，朋友们。
1: 真是，那时候我也喜欢就那样玩，但那个游戏现在好像没了。就以前它这个游戏是干嘛的呢？
0: 没了。
1: 是各大主播，比如说游戏主播。
0: 没了。你是说那个游戏它没了？我的青春呐、啊！我的童年啊！
1: 啊，他这会儿你让他发出来就好了。你要是拦着我，告诉你，
0: 不是我刚
1: 接下来半段都是这个啊！
0: 我刚眼泪都流出来了，你这干嘛、啊？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1: 你是趁着表演打了个哈欠。你困就困，真是你说那话。
0: 我老婆长那智商比一般人高吧？您不相信？
1: 这边去，白广福啥时候那俩开粉丝见面会关吃的那种？我们俩现在目前没这个资金雄厚的能力，
0: 经济实力
1: 啊，
0: 请大家嗑瓜子是吧？
1: 买一包。
0: 我们现在最大的敌气哈，然后都是说请大家嗑瓜子，咱播着500万个听众，每个人来瓜子你可得张那种就是礼物上面的那种蝴蝶结的标花给它裱起来，
1: 嗯，
0: 然后还得再寄春收工，
1: 对，还得买那个葵瓜子儿。这个字唱好记
0: 不容易、
1: 哦、对洗过的字太扁了 不管、嗯、但是我赞助啊，
0: 我赞助个嘴、
1: 哦、哎呦真是
0: 不用了哈，俺有
1: 自己就有啊。
0: 这个时光旅行者这位朋友，谢谢你。
1: 你整这一套真是让人吓了一出汗，真是哎呀鞠个躬，真是哎呀
0: 感谢你，牵挂，谢谢您的记得。就看这谁哈、
1: 哎、好，
0: 就可是我花钱雇了，我要是花钱雇了，我得
1: 看来不是，他是真的爱你。
0: 感谢
1: 高能进有参谋的快活、啊、
0: 你可有本事叫我缴会吗？
1: 没本事。我不要这个本事也罢。我想要这块福利，真是哎呀哎呀，何故兴此大礼呀、啊！
0: 感谢，真的是很感谢，
1: 由心的感谢这事。
0: 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其实一直就在想哈，就是我 这么长时间没有上节目了，回来之后大家会说，哦，你们台来新人啦什么之类的，
1: 嗯，就很开心吗？
0: 很担心大家会把我认成年轻的实习生，因为我长得确实是像嘛，
1: 嗯，很年轻，这台我们台里面就他自己现在还没退休了，知道吧？下一波退休里面的退休典礼就有他，知道吧？
0: 嗯，然后就。嗯，说实话我心里头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跟顾虑的，没成想啊回来还是你们这帮老朋友。
1: 你不要把老重复，真是说一遍就行了，真是啊。
0: 嗯，这位朋友还有点过分哈，说让你老公过来做一期嘉宾。我说实话他来做一期嘉宾啊，
1: 嗯，
0: 就没
1: 我啥事了，就
0: 不是，其实他来做一期嘉宾就跟我俩做节目，我跟张小杰我俩做节目几乎没什么区别，因为他这个人呢，嗯，就不喜欢就是主动讲话，而且他没什么话，
1: 就和你单人自己单人 solo 没啥区别。
0: 对，就咱俩就说咱俩的，他就可能就在旁边听。
1: 哦，坐着听节目。
0: 对，他就是这种，知道吧？邀请他来做一期嘉宾，他其实有时候他来了你们不知道。
1: 他就在这坐着呢，真是
0: 没什么存在感。
1: 就说你不回来俺都没心情听节目了呢啊。
0: 谁呀，这谁？
1: 这是风。
0: 我得点开看看哈，朋友们张这个手指头点开看看这是谁。
1: 点名那点小。来来我来吧，那手指头都不能用了都啊。好吧，点开。同样是你本人吗？你这可爱的小狗啊。
0: 这不是，这个头像真的有点可爱。
1: 哇，哦，好可爱啊这个。哇哦。不错。
0: 长了个羊耳朵。
1: 嗯。
0: 风，谢谢您。
1: 站起来，今天不做美食主题了吗？美食主题现在改到周五了，可能是啊，
0: 哦，
1: 有得再确定吧。
0: 好的。小杨同学说是说的是丁沟钓鱼吗？
1: 丁沟那个地方能钓鱼啊，
0: 敲商务的事儿了。这个
1: 敲商务的事儿，
0: 就有一个朋友
1: 啊，好，
0: 奥沙黎文
1: 啊，小房子吗？
0: 浪漫满屋小房子，有位资深老听众，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哎，我特别乐意看他留言，他说咋了，雪瑞是出去度假了吗？
1: 他这几天也没来，就这段时间他也在忙其他的事情，
0: 嗯，我没来的时候我没叫他来，是不是，啊，我给他拦着了，我准备买了个耳塞子给他读着了。还有我们的天懒山这位朋友说王者归来，
1: 你是从哪儿看到的？
0: 另一个听众群，你总不能说不着吧？二群，
1: 我这群太多了，我群现在噼啪啦就这好几个。好，你那能看到就行啊。
0: 我还能缺你是咋地？我自己给自己贬了一段。
1: 不是，你骗我干什么？骗我有什么用？这是
0: 我给自己贬了一段，给我捧场的台词儿。
1: 就是我这群太多了，天哪！我以后得删删啊，这个。珊珊是谁？哎，别管珊珊是谁了，那就这样。
0: 好，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主持人好哈，我们的柔月，欢迎您啊，欢迎。
1: 早了，节目一开始就说了。
0: 好的，这位朋友说，来做两期节目吧，说都没随礼，什么意思啊？学姐，你什么时候办满月酒？我30多年前已经满过月了哈。
1: 那时候不赶趟了，
0: 不是这个一粒尘这位朋友的。他的
1: 你神经病吧你？
0: 他的内心是，他说你怎么每次回答我的问题都能如此巧妙的避开
1: 正确答案，要的答案啊，真是
0: 特别有意思。这老朋友啊，
1: 同志们啊，今天我们说的是游戏，真的是，你们也就游戏聊聊吧，不然的话我们老跑题不开心，知道吗？珊珊是乔杉吗？那是骑兵，关乔杉什么事儿？真是啊，大胡子落腮的，真是
0: 啊。他上次还问过我一次哈，我终于想起来，一粒尘说，他说那个，他说，有没有他要进群哈？
1: 嗯，
0: 然后他说能不能给我一下那个你的 QQ？ 我说我的 QQ 我还得用。他说那好吧。那好吧，反正他每次问我就是朋友们，我俩的聊天
1: 从来没正经回答过别人的问题。
0: 对，
1: 说哪天我们办我们偷摸去，不随礼直接吃，然后打包。
0: 我说这不用偷摸，
1: 大方来，
0: 你都大大方方来吧，大大方方来啊！
1: 我给你扶哈。 在几边。

0: 个我是真听过。
1: 嗯，
0: 刀塔是个游戏。
1: 对，是的。哇，你好自豪啊！天哪，
0: 刀塔这个游戏已经很多年了。
1: 瞅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
0: 这个我真知道。
1: 确实啊，它有世界赛嘛。
0: 是吗？
1: 世界赛一直在打，而且呢，现在英雄联盟那么火，其实它就是以刀塔这个咱们就是相同类型的竞技类的游戏。
0: 真的？
1: 对。刀塔是好多老玩家的这个热爱，一生的热爱。坦克世界呢也是后来。听说过没玩过你还挺嘚瑟。
0: 听说过没玩过你还挺嘚瑟，他还押上韵了。
1: 你是破窑子吗？你是。怎么说着说着脖子话就出来了呢？这是。
0: 破了饺子，
1: 有些语言呢不用博州话演绎的就少了灵魂，
0: 对，
1: 少太多。
0: 如果小女生的话就说，你看小闺女儿，要小男孩破了饺子，
1: 哎，
0: 你这一听就是就听出来了，
1: 不爱破了饺子，
0: 给人一种就是在土堆里边摸爬滚打的那种感觉。你看咱博州人对每一个类型男女老少都有特殊的一些称呼，让你一听就知道是博州人。
1: 比如说
0: 男的叫老李，
1: 男老李，
0: 年轻一点的叫半脚儿，
1: 小半脚儿，
0: 小一点的叫破了小子，
1: 小破了小子，
0: 对，
1: 哎，
0: 然后再岁数再大一点的老听
1: 你比较凶叫抠腻子，
0: 哎，但是对于女生的话她的称呼就比较的那个，小美女，美女，大美女。
1: 语言相知匮乏，哎呦，老头老头老妈。行
0: 这朋友
1: 还挺会来的啊。
0: 这个麒麟说的啥呀？
1: 雪瑞，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闹钟工作日11:30为啥吗？现在闹钟又定上了。
0: 哇哦哇哦，是因为你下班了。
1: 是因为你要还贷款。
0: 工作日是吧？谢谢您，谢谢您哈。哎呦，这个不说大家心知肚明啊，我要说出来，万一你要否不是累，然后我不没得脸通红，是不是？我不服，我叫你服。
1: 啊，是嘞。这叫让笑话，
0: 让人笑话，
1: 那让人笑话。
0: 今天我又看了一个版本，这样的，他妈妈说，都10点了，你还不起床，真是让人笑话。然后他妈妈就拉开他的窗帘，给他四婶子打电话，你看我儿子啊，10点不起床，真让人笑话。他四婶说，啊，真的吗？真太让人笑话了，等一会儿啊。然后到他家了，说给，然后就开视频，那边是个全家福照片，说你们快来看呀，他现在10点了还没起床，真让人笑话。然后他们，一会儿门开了，然后人就像漏斗一样挤进来了，然后都搬着小板凳坐在那儿，哈哈太让人笑话了，10点不起床。
1: 哎，你原谅他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活得很好，这就很完美这件事情。
0: 你不知道现在的 AI，
1: 这视频得看。你要是去用语言去演绎，是差点劲儿。但是呢，雪瑞已经表达出他的精髓了，大家能感觉到吧？
0: 哎呀，你意思就是说我讲的这个不精彩吗？赵总，
1: 老精彩了。
0: 你自己去看吧。
1: 别动，再动眼珠子出来了。
0: 你自己去看吧，你真的。
1: 我回去得恶补一下，真是啊。那有没有感谢小贺啊？你上面的吧。
0: 我就知道他肯定要这样说。
1: 对，
0: 我就知道。
1: 懂你所懂，小嫩豆，小你的啊。
0: 你知道吗？就是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朋友，前两天给我发消息说，就是说看我回来上节目了嘛，然后就说你知道吗？这半年你没在，先打了，你知道吗？4个字啊，你知道吗？
1: 半年。
0: 你这半年没来上节目，然后发过来，
1: 咻，
0: 然后我过的，咻，多开心吗？给我气的呀！
1: 来，我来埋汰你。
0: 我要给你们，我要不截图给你们看一下，然后你们一起帮我在群里面踹他一顿。
1: 对，你给他发，你说你贷款还完了吗？啊，这个是工作找好了吗？工资发了吗？
0: 哎呦喂，你都不知道。
1: 孩子还孝顺吗？哎，这样就和他聊，一聊一个准开心，真是啊。
0: 那天他一得知我要回来，他就开始用这些词儿开始埋汰我。
1: 咱不吃这一套，
0: 咱还没上节目呢。

0: 啊，就已经被他说成这样了。
1: 那上节目还得了，你真是啊。
0: 贷款还完了吗？可以这么说吧，我就没有钱付首付。
1: 嗯。
0: 车贷还完了吗？我就骑的是共享单车。篮球夏季联赛还有直播吗？我不知道。
1: 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如果说有这个篮球联赛直播的话，我们会提前预知啊、而且呢会提前预告一下啊，会发在我们的群。你别笑了，给我回来，快点。然后我们会无语了，都真是，您正正经经过来就问一问题，上给给你绝尾了，真是，哎呀，
0: 我不，这没有就。我不
1: 知
0: 道
1: 啊，理智气壮。
0: 等一下，这是说的是咱台里的吗？
1: 是挥臂 A，
0: 不是咱台组织的。
1: 对对对对，挥臂 A 嘛，就是那个亳州队各个强队，然后在一起这个直播。后续我们会，如果说有的话，肯定会有。建议您关注一下这个亳州文旅这个账号，建议您关注一下啊，好吧？中联杯嘛，啊，中联杯也是有啊。这个因为这段时间的赛事比较的多，你包括这个羽毛球啊、棋牌球啊。这个篮球啊，有些还会踢足球，但是不在咱省份啊。现在呢，包括电子竞技这一块都有，这最近比较多啊。
0: 这个朋友说的什么？
1: 王麒麟说：“你们随便问，我一定回，但我不一定回得你满意啊。”
0: 哦，没有人想问你，
1: 嗯，
0: 气死你！这个朋友说：“等一下哈，我看一下啊。”这朋友说他全款买的，
1: 买的什么？
0: 你不问他房贷还了吗？车贷还了吗？他说他全款买的。
1: 全款买的贷款吗？
0: 全款买的。全款买的是 house 还是 apartment？
1: 买的是闷闷。山东人都会说闷闷，咱做闷闷，滴滴闷闷。
0: 嗯嗯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题挺好玩的啊！这次回来是彻底放飞自我了，你。
0: 放你了，你看放你了。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以前其实是挺好的，是不是？
1: 对，
0: 那不就是夸了我六年吗？
1: 嗯，
0: 我这回来才多长时间，上的都没有六期节目。
1: 嗯，
0: 前面那六年多呀，朋友们，你说我前面挺好的呗，意思就是说
1: 压着呢，
0: 现在
1: 七年之痒
0: 吗？放飞自我了，放飞自我了，七年之痒，你是怎么想得起来的呢？
1: 这你老提，真是。
0: 2026确实是啊，七年多了，
1: 老痒痒了，
0: 七年多了，朋友们啊，
1: 痒痒就挠呢啊。封你这事儿啊，就是网上咱有、啊、
0: 扔瓶子那个啊，
1: 有
0: 嗯，
1: 好吧，这是由于这个赛事吧，就是控制住啊。
0: 想起了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大那个宿管经常问我们的一句话、
1: 嗯、
0: 表示对我们的关心啊，然后就是说
1: 嗯
0: 香妮儿，河南，我在河南上大学。香妮儿啊，你这碎瓶还要不要？
1: 不要了，大娘。
0: 碎瓶还要不要？他们讲话的要。
1: 要。你看我这碎瓶给你中不中？中。
0: 还那个，你感觉他绕了个圈回来的？
1: 嗯。啊，这个语言就是好玩，真是啊。咱学会更多吧，好不好？朋友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长呢，还剩一分钟。给大家聊点啥呢？今天聊的是游戏。
0: 哦，没关系，没关系，又多活了一天啊！嗯、他说，这个王麒麟说，雪瑞的英语说的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就是喊服务员 tax 的那个 tax， 然后来杯地铁。说实话，我这个地铁我是喝不惯的，我比较喜欢喝高铁。
1: 我是铁轨，我一般都是生吃铁轨啊。
0: 嗯，
1: 你说四川话？
0: 四川话嘛，不太晓得。
1: 你打我噻、好像类似吧，就这种吧啊。
0: 嗯。
1: 朋友们，今天这个节目到这个点儿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聊人没聊过瘾，这怎么办？这是，
0: 不够听，不够听，那你再听一遍。
1: 九点钟有重播啊，朋友们。
0: 不过挺累，拜走啊、嗯！好的，那我们就走了哈，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现在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1: 拜拜，
0: 拜拜。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哎呦，可急死我了！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怎么了？我每天啊 就是填报表。

0: 好，
1: 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0: 哪有那么快的呀？
1: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0: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1: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0: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1: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0: 你说说。
1: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0: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1: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0: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1: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2: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宁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312270，0558331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买的新能源货车第一次出车就抛锚，修车过程中发现更多疑问。
1: 两侧固定电池宝、动力电池螺丝全部有松懈的痕迹，两侧电池宝全部喷成黑漆了，后续又发现大梁也喷过漆。
0: 维权过程一波三折，事情到底该如何解决？如何预防儿童残疾？这两点很重要。
2: 通过早期筛查、早期治疗，减少残疾的发生，守护好孩子的健康。
0: 97岁老奶奶有啥长寿秘诀？她的爱好很多人想不到。
3: 我天天喝胡经的那个酒，那边呢，天天上午喝一样，天天上午喝一样。
0: 考上西南政法大学的杨小轩，今年的学费有着落了。
4: 非常感谢爱心企业对我的帮助，因为有了这份帮助，然后让我的大学学习生活可能负担减小了。
0: 最近市民李先生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5523678，向我们反映说他买了一辆新能源的货车，第一次出车的途中啊，就突然失去了动力，直接抛锚在半路了。更让他不解的是，后续维修过程当中呢，车辆上发现的多处异常让他对车辆的真实状况产生了疑问。李先生告诉我们的记者，今年8月初他在市区的一家汽贸公司全款购买了一辆新能源货车，提车后不久呢，他计划驾车前往河南，但是上路不久便遭遇了意外。
1: 我13号去许昌的路上上高速的时候，标线续航还有364公里，实际上跑了89公里，直接就断电了，
0: 车辆完全无法启动。李先生只得联系拖车，将故障车呢送至品牌授权服务站进行检修。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问题。
1: 两侧固定电池宝、动力电池螺丝全部有松懈的痕迹，两侧电池宝全部喷成黑漆了，后续又发现大梁也喷过漆，然后我就说维修，在服务站维修了7天。
0: 发现这些情况之后呢，李先生愈发的疑虑，新车为何会呈现此类痕迹呢？电池是否确为原厂原车配套？为此他向销售方和生产厂家提出要求，出具电池出厂组装工单、完整 PDA， 也就是出厂检测数据等证明文件，以核实电池来源以及出厂状态，但是始终未获回应。
1: 后续我管厂家要就是两侧电池宝出厂组装工单证明，厂家提供不了，没有。两侧电池的话大概要12万吧，12-13万，但是厂家提供不了组装清单，然后厂家 PDA 检测证明厂家也出不了， PDA 检测两侧电池出厂完整数据，这些厂家全部提供不了。然后我跟经销商说这个问题，经销商一直在推。
0: 李先生告诉我们的记者，这段时间他跟销售方还有厂家也进行了多次的沟通，但是一直没有达成一致。采访当中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1: 厂里出不出这两样证明的话，那我怀疑这个电池现在出现动力故障了，是不是这个电池就是本身出厂证明是不是同一批次跟这个车一起出厂的？
5: 你现在的要求是啥？
1: 要么就是给退车换车，要么给换电瓶，他们都解决不了，不同意。
0: 针对李先生的质疑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涉事的汽贸公司的负责人，对方呢就相关问题也做出了解释。记者来到市区宋汤河路的这家汽车销售公司，车主李先生向我们提供了经销商负责人的电话。电话当中，经销商负责人拒绝了记者提出的正面采访，不过也较为详细地进行了解释，回应。

0: 了李先生担心的一些问题。
1: 它是系统事，就是服务站，就是那个车系统，就是电脑上刷系统，他没给他弄好，就是这种偶发性的故障极少。
2: 就是不是电池有问题了？
1: 不是电池有问题，是系统有问题。关键是现在已经给他收拾好了。
0: 关于螺丝拧动及补漆痕迹，负责人解释称，这些呢属于检修过程中的正常操作。
1: 他拧的不是电池螺丝，是固定电池的整个支架，那是服务站去给他做一个紧固，为了安全起见给他做了一个紧固，就防止他就是后期在使用过程当中万一哪个地方松了或者啥的。
0: 对于退车或者是换电池的要求呢，经销商的负责人表示，依据现行汽车三包规定，当前故障情况尚未达到相应条件。同时关于出厂车辆的出厂数据，他们称已经向李先生提供了电子版的信息。
1: 我们已经给他出具过了，就是在电脑上这个数据厂家的都给他导出来了，全部都给他导出来过了。
2: 他说一直没给到呢。
1: 你叫他看过了，他公安部门的朋友去了，叫他看过了，然后他也可以到店里再去看，然后我们呀也给厂家再要，就是说要一个正式的，看给我盖个章或者都那种仪式的，正式再给他及时沟通。
0: 记者随后向李先生核实，他表示此前并未见到这些记录。经记者协调，通过经销商工作人员联系厂家售后，获得了一份记载车辆发动机号、电池编号的基础记录，并已转交李先生。但厂家明确表示无法提供加盖公章的文件。该负责人同时提及，此前李先生曾采取堵门、拉横幅等方式表达诉求，认为此举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若双方协商未果，建议通过法律途径处理。
1: 如果说，这个电池不是原厂的，这个电机不是原厂的，不是中国生产的，鉴定出来之后，你说叫俺给你退车怎么样？俺所有的法律程序俺都愿意承担，因为这一点俺是有底气的。你想一个车十几万。我们经销商谁敢给你换电池？谁敢动？没人敢动。
0: 新车入手呢，本应安心上路，却因为一次突发的故障和后续发现的多处疑点，让车主陷入了漫长的维权拉锯。那么目前呢，双方对车辆的核心部件的状态以及证明材料仍然是各执一词。我们摇动时空呢，也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进展，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购车人，咱们在提车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验车辆的状况，妥善保存相关凭证。遇到争议的时候，应当优先通过行政调解或者司法鉴定等法定渠道理性维权。对于此事，我们也将继续跟踪报道。好，换个话题。2026年的8月25号呢，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亳州市残联联合亳州市儿童医院开展公益惠民活动，通过免费义诊筛查、残疾预防宣传、残疾儿童辅具适配发放，把精准帮扶服务送到了特殊儿童家庭的身边。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儿童开展免费健康筛查和发育评估，现场讲解儿童常见病预防、早期干预相关知识。工作人员同步发放宣传资料，普及残疾预防和康复救助政策，并为困难残疾儿童免费适配发放康复辅具，切实解决孩子们的康复难题。
3: 重视儿童疾病的预防，通过早期筛查、早期治疗，减少残疾的发生，守护好孩子的健康。
0: 儿童残疾重在早防早治，早期筛查、及时干预能够最大程度降低致残影响，帮助孩子更好地恢复健康成长。此次义诊活动也让家长充分认识到儿童疾病预防和早期康复干预的重要性。
4: 这个纸具可以帮助孩子缓解病痛，免费发放的是的。感谢医生，感谢残联。
5: 我有两个孩子都残疾，感谢你们能帮助我两个孩子，感谢你们的热情，感谢我你们的爱。
0: 实实在在的帮扶举措温暖了特殊困难家庭。本次活动不仅为残疾儿童提供了康复帮助，也让群众全面了解了残疾救助相关惠民政策。
6: 通过开展残疾预防日系列宣传活动，使广大残疾人进一步了解残疾预防、康复救助相关政策支持，增强自我防护和康复意识，主动参与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切实提升生活质量，同时引导社会群众关心关注残疾预防工作，营造理解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今天我市交警部门还走进了社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给居民。

0: 民送上了实用的出行安全课，从源头减少道路伤害，降低致残风险。
1: 今天上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走进亳州高新区文采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远离伤害隐患、降低致残风险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民警结合群众日常出行习惯，用交通事故案例讲解违法行为的危害，告诉居民大部分道路致残事故都是因为小的出行陋习造成的。
2: 头盔就是主要的是保护我们的颅脑骨折，在医院里面躺几个月还有办法，要伤到头是很难很难的。
1: 现场交警还采取有奖问答互动的形式，加深市民对交通安全知识的理解。
3: 科研大事了，咱需要咋做？
4: 咱得远点，离人要远点，外地人要得近，期间都得傻一个。
1: 交警叮嘱大家摒弃交通陋习，养成良好出行习惯，全家一起守住出行安全底线。
5: 你骑电瓶车就是坐电瓶车都戴头盔，不长无能，远离大货车。
6: 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观察路况，骑乘电动自行车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遵章守法，最大限度地规避交通事故带来的致残风险。
7: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近日，亳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规范2026药博会期间酒店住宿行业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一、严格遵守价格法等价格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得趁机以谋取暴利为目的违规提高市场价格，不得通过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手段哄抬价格，推动价格过高过快上涨。二、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禁止价格欺诈。三、依法加强行业自律。四、认真推进自查整改，接受社会监督。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市场巡查检查力度，对经提醒告诫后仍不整改规范的价格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件将公开曝光。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对酒店住宿行业经营者的价格行为进行监督，若发现价格违法行为，请保存好相关票据、协议、图片等证据材料，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为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启用一批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一、电子警察采集路口。一、亳州市高新区博局路西宜大道至仙翁路路段。二、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采集路段。一、亳州市桥城区郭河南路花戏楼路至新华路路段。二、亳州市桥城区科技路路至柴湖路路段。三、亳州市高新区神农大道木槿路至九城大道路段。以上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2026年9月2日启用，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97岁老奶奶有啥长寿秘诀？她的爱好很多人想不到。
1: 我天天喝胡椒的那个酒，那边呢，天天上午喝一样，天天上午喝一样。
0: 考上西南政法大学的杨小轩，今年的学费有着落了。
2: 非常感谢爱心企业对我的帮助，因为有了这份帮助，然后让我的大学学习生活可能负担减小了。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在咱亳州市区啊，有一位97岁的老奶奶王月华，她呢爱喝点酒，可老人家的身子骨啊格外的硬朗，没有三高，耳聪目明，家务呢全部都自己上手。如今奶奶已经是四世同堂，一家人和睦有爱，奶奶天天啊是唱着过日子。
1: 我天天喝胡椒的那个酒，那边呢，天天上午喝一样，天天上午喝一样，
5: 最多喝六两。
6: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市区旺汤阁，一起看看王奶奶都有哪些与常人不一样的养生秘籍。
1: 王月华九十几了，
6: 97岁的王奶奶每天最离不开的就是酒。
1: 我喝这个胡椒酒，我光想喝，我看见这个瓶子想喝，看见这个瓶，我平常不吃饭，看见这个瓶子就想喝这个酒。
6: 有时趁孩子们不在家，奶奶还会偷偷抿几口。
1: 我听见这还想喝嘞，小孩不叫我喝，空肚子。
5: 上回剩了六两酒，就是一牙说完了。
6: 怕奶奶控制不住量，儿子还专门给她买个小瓷缸。
5: 就装着喝，一回一杯酒，这二两酒。
1: 给喝啥的？喝吧都大点喝着，还透着，还得劲。我哪个酒都不喝，我都喝回京就让人酒。
6: 这样一位爱喝点小酒的老人，身体好得让人羡慕。
5: 血压不高，血糖不高，
7: 这个人连眼睛都不觉得。我随情的人挂牵，
6: 温
1: 这是电商了哈。
6: 平时奶奶还闲不住，爱劳动，
1: 蒸发面膜、包包子、洗衣裳，我发碗、我发锅、我抹桌子、扫地，我弄，我干的活活我痛快，我坐那还激动呢。
6: 奶奶是裹过脚的老一辈儿，一生勤俭，到老依旧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
1: 我不舍得活，都是漂海走路，我背着他，我有的我盖一鞭子不叫他看见。
6: 闲下来，奶奶就爱看看新闻，
1: 看吧河北的，看中央的，看吧中央的，看国家的。我喜欢看新闻，反正都是国家大事，我的个吧。
6: 年纪大了，儿孙们都劝奶奶和他们一块住，可她执意要独自生活。
1: 事业方面，事业方面，想吃啥做点啥，想啥我谁啥我谁，想啥我切啥我切，多方便，多得意。
6: 孩子们天天过来看望，吃的用的总惦记着奶奶，一大家子从没红过脸。
1: 你看我这衣裳，真是绣红的。您看五块的您给我拍吧，我叫您看看我的衣裳去。哎，衣裳看过，最高兴了。我给这小孩不说嘛，哪边挂上我一人唱过，我心里没再气都没有，我得劲，我唱过。
6: 如今奶奶心中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够亲眼见证五世同堂。
1: 就说了，我享受了，我吃啥有啥，住的房子还宽了还得劲，我都把人家都想着见这五代。
6: 感谢王奶奶的分享，也祝愿所有看到这里的朋友都能健康长寿。
0: 最近咱亳州化祖庵的中医药文化体验有了新的变化，景区全新上线了 AI 数字华佗互动项目，游客到这儿呢不用枯燥的看展，直接语音对话就能学中医养生的小知识，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变得好玩又好懂，游玩体验也更加的丰富。好，华佗
7: 你好。
0: 记者了解到，体验方式十分简单，游客只需通过简单的语音对话即可与 AI 数字人华佗互动，获取通俗易懂的中医药科普内容。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仅用于文化科普，不涉及任何医疗诊断行为。相较于传统景区静态参观文字讲解的模式，全新的数字互动体验门槛更低，趣味性更强，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轻松学习中医常识，真切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内涵与魅力。
6: 数字 AI 华佗进行互动问诊，体验感特别好，像和华佗隔空问诊了一样，
8: 两分钟就能给出一个养生小建议，特别好。
0: 除 AI 数字人互动项目外，华佗庵景区拥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体验资源，华佗纪念馆、洗药池、古药圃等多处历史人文典位完整留存着华佗行医济世的历史印记。同时，景区常态化开展国家级非遗五行系展演，多维度展示亳州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的中医药文化游玩体验。
9: 我们新增的数字人华佗互动

0: 月十八号上午，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携手爱心企业代表一起来到了杨小轩的家中，把5000元爱心助学款送到了杨小轩的手中。不过爱心企业代表只想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儿，不想公开露面。
1: 非常感谢爱心企业对我的帮助，因为有了这份帮助，然后让我的大学学习生活可能负担减小了，将来呢，我也会带着这份善意，然后好好努力学习，然后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现场爱心企业代表和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纷纷与杨小轩建立了联系，以后杨小轩在生活上或者是学习上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向爱心企业和市爱心协会寻求帮助。
2: 他的家庭情况呢也比较特殊，姐姐也在蚌埠医科大学上学，用的是这个助学贷款。了解到他家庭之后呢，对接的爱心企业，来对他进行资助，圆梦助学，希望他以后会越来越好。
3: 高中的第一课军训来淬火。8月24号，亳州市第32中学高一新生军训正式开幕，1200多名学子开启了7天的军训，让孩子们上好这堂成长课。
0: 上午8点，在32中操场上，军训开幕式举行。20个班，1200名新生整齐列队。首日训练主要练基础队列，学习立正、稍息、跨立、敬礼这些科目。
4: 今天头一次参加高中军训，心里既激动又紧张。太阳底下练站军姿，虽然出汗不少，但集体训练荣誉感很足，挺期待后面的内容。
0: 眼下天气炎热，安全防暑摆在第一位，学校组建医疗、后勤、应急等多个工作小组，操场上设置多处供水点，急救药品、防暑物资全部备齐。军训期间，班主任全程跟班。
5: 跟这么多同学一起参训，不光锻炼自己，还能认识新朋友，帮助我更快地适应高中的生活节奏。
0: 这次军训从8月24日到30日，由21名教官负责带训。后面除了队列，还会学习国防知识、军体拳、战地救护等内容，同时开展消防防震演练、内务评比。
6: 军训不单单是练动作、站军姿，重点是立德树人、开展国防教育，希望磨练孩子们的意志，树立集体和国防观念。高温天气，我们把安全放在首位，后勤、医疗、应急全部到位。严训同时做好人文关怀，给新生上好高中入学的第一课。
3: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汇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公共廉租房的申请、农村危房改造、重点工程进展和管理、还原房问题、建筑质量以及建筑工地工资拖欠、施工工地现场扬尘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建局副局长朱迪，欢迎朱局长。
1: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桥城区住建局副局长孟凡斌，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葛永贵，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云，高新区质量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秀娟，村镇科负责人宋振宇，住保科科长李翠飞，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公共廉租房的申请、农村危房改造、重点工程进展和管理、还原房问题、建筑质量以及建筑工地工资拖欠、施工工地现场扬尘治理等方面的问题，那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370和5532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啊，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
2: 你先生。
0: 哎，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是您电话。
2: 我反映问题就是。
0: 您说。
2: 喂。
0: 哎，您说。
2: 我反映问题就是我们危房改造。
0: 啊。
2: 申请半年了，他说的我们危房自己占红线，我们是几十年的自己了，前后还都有房子。
0: 嗯。
2: 现在就说我们占红线，不让我们盖。
0: 占红线是土地性质的问题吗？
2: 土地上的我们那一片呢是老房子，经过一次复垦了、
0: 啊、
2: 我们那家都没有复垦，没签字，先得清理。
0: 行，那这样我们有请村镇科宋振宇宋科长来给您沟通交流。宋科长。
1: 哎，你好。
2: 喂，你好。
1: 你现在这个危房改造主要的就是他说是宅基地方面的问题是吧？
2: 对，就宅基地方面问题。
1: 哦，他是说是啥原因造成的吗？
2: 原因就是经过一次复垦，复垦我们西边是个壕沟，在西边就是条大路了，壕沟他们建平复垦了，复垦怎么我们没拉院子，叫我们的院子也搞到红线去了。
1: 好，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农业农村局还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这个下线以后我主动的这边对接这两家单位，到时候来一起来给您研究，给您答复这个事情，好吧？
2: 好好。
1: 嗯，好。
0: 嗯，行，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咨询啊，他说去年下大雨，老家房子塌了，需要重建，请问有什么建房补助吗？我们住建部门只有这个危房改造的这个具体的危房改造政策，我们请宋科长再介绍一下。
1: 好，我们农村危房改造啊，主要是针对这个六类人群，就是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这个特困人员，还有支柱型困难家庭以及低保边缘家庭和其他脱贫户，这六类人群分别是由咱们民政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两个部门进行认定。这六类人员呢，如果是无住房或者是唯一住房是 CD 级危房，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农村危房改造这个补助政策。
0: 好的，需要这个六类人群当中的啊，
1: 对，
0: 可以申请这个危房改造的这个政策。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母亲在2019年在利新县望河景佑城购买了一套商铺。
0: 嗯。
3: 然后该小区呢是存在资金链断裂，然后房屋烂尾，但是商铺呢都已经盖好了。所有的商铺盖好了，现在目前来说，所有的商铺业主都在正常的使用房屋。然后我们这边呢，想请我们当地住建局，然后对于本人家属所购买的房屋进行在图纸或者是现场标注出来，本人的房屋购买的是多长多宽嘛。然后每当向我们当地住建局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当地住建局就只是推了一句，房屋没有验收，不允许使用。那我如果说不允许使用的话，为什么我们2019年就购买这个房屋，它明确已经建好了，但是虽然说烂尾了，但是住建局在今年的8月份才进行一个立案调查，之前这几年一直没有去跟进，然后去监督管理过这一个事。然后我反映，我想要知道我自己购买的商铺多长多宽的情况下，然后他今年才进行立案，然后我一反映这个问题，他就说他这个小区没有进行验收。但是我现在的诉求只是说，我不去做一个行政确认版权，就是只是像说暂时他没办法办证，我们可以不办证，但是只做是一个事实层面的物理位置固定。然后住建局，我们当地住建局这边就是和住房发展中心这边都是说他没有验收，然后不能使用。
0: 您的意思是确权的意思是，您比如说买的是1001或者1002，您就确权这个房屋面积有多大是吧？
3: 对，房屋面积有多大，房屋在哪个位置。
0: 哦。
3: 但是我每当我去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住房发展中心和住建局这边都是以一个理由，就是说房屋没有进行验收。
0: 当时是反映的利新县住建局了是吧？
3: 对。
0: 好，我们请现场嘉宾谁来跟这位听众朋友交流一下。我们有请葛永贵葛主任。
1: 好，这位听众你好。就是刚才说这个问题啊，对，你在买房子的时候没有签这个购房合同吗？
3: 我们签了买卖合同。
1: 如果在购房合同上面一个明确这个房子到底多大面积啊，和长押款啊，都应该有明确的标注呀。
3: 对，是有一个方五粉户图，但是目前来说，目前来说呢，然后住建局这边一直给我们的一个反馈就是它有2版图纸，然后就是要求进行一个施测，但是目前来说，从去年的时候，就是你们就沟通过这一个施测的事情了。从去年8月18号到今年为止，我多次反映这个问题，然后讲你已经进行施测了，我作为一个买房子的人，我要求看我的粉施测图纸，然后看我的粉户图，这个理由是一个很合理的诉求吧。然后我们当地住建局这边来一句，他们手上没有施测图纸。我问开发商啊，开发商来一句，我不知道，你感觉谁有你找谁。但目前来说呢，我问开发商现在就讲我不知道。然后我去找住建局，住建局现在来一句叫我去找开发商。
1: 啊，那你这个情况我清楚了，就是你当时在购房的时候有购房合同，也有明确的这个面积，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项目它烂尾了，没有进行验收，没验收您就是也没有进行实测，现在你就具体的这个房子，您的房子是多大面积也不太清楚，是吧？这个线下以后呢，我们来跟这个住建局啊，临县住建局来联系，来帮你协调这个事，看看到底这个他们测的结果是多少，来给您反馈一下子，好不好？
3: 对，我目前的诉求就是说，他现在因为无法办理产权证书，那我们就暂时不办理嘛，因为毕竟从2019年到现在，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通知可以说办理了，我们再去办理。但是我们不能讲，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买了房子，对吧？然后到现在已知我的房子在哪一块，多长多宽，那不能说他万一20年以后再进行一个验收，那我20年以后你再给我放呢？如果讲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所有业主都在用？我一咨询，去反映，然后讲我自己购买的房子在哪，多长多宽，然后就说

0: 房屋没验收，什么时候验收了我什么时候有房子，对吧？
1: 好吧，那个等线下以后我们来联系丽林县住建局，组织他们来这个把你了解这个事情，办这个事情来进行反馈，好不好？
0: 好好、
2: 嗯、好，行，这位先生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0: 哎，好的好的、
2: 哎、行，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咨询啊，他说：“请问光明路郭河大桥什么时候复工？什么时候复工？那可能是中间是停工了哈。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张云张主任。”
3: 哦，这位网友你好，那个光明路桥是中间是因为资金的问题，现在暂时停着，具体什么复工得等政府资金到位。
2: 嗯嗯，还有他说。大洋桥北边望汤阁的路啥时候能复工？现在那个不是魏武大道桥吗？
3: 对呀、
2: 啊。啊，那个
3: 那是魏武大道桥，不是光明路桥。
2: 啊，这是另外一个网友。
3: 另外一个网友啥？那个魏武大道桥是现在桥里主基础的那个桩基正在施工，桥两侧的辅道，就是南北路的两侧辅道正在干，就是准备是辅道干过之后放行，然后再干那个主路面的一个银桥。
2: 嗯，现在是辅道的这个施工。
3: 对，辅道施工，也就是今年的年底吧。
2: 嗯，
3: 今年的年底辅道可以通行的。
2: 嗯
3: 嗯，
2: 到时候是再建。
3: 再建中间的银桥部分。
2: 嗯嗯，行，好的。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进行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刚才、
2: 哎、
4: 你在那个、
2: 哎、
4: 解释咱那个投资电话说、
2: 啊、
4: 现在我反映就是中村时代天辰的问题
2: 啊。您说
4: 中村时代天辰地下室漏水一直都没人处理。
2: 您之前反映过是吧？
4: 对，反映过。
2: 哦，
4: 反映过，也在咱们这个咱们这个航空热线、
2: 嗯、
4: 这个政府热线也反映过、
2: 嗯、
4: 反映过也是没人处理的。
2: 没人处理。
4: 对对对对对，他说是宝华房的那个项目又那个中城时代中城集团又没钱，
2: 嗯，
4: 一直都没处理。
2: 哦，
4: 嗯，现在是这样的，我反映中城时代天辰他地下室一直是漏水没处理、
2: 嗯、
4: 是前期施工的那个质量没有监督单位，他说的是五方责任主体签字，咱们各监督单位就质检站了，包括咱市住建局领导的也没有参与这个监督。
2: 嗯，
4: 现在目前地下室设备、人防设备这些设施全是腐蚀严重的。
2: 嗯、
4: 就是说，又听说我本来打这个电话是不打算打这个电话的，就是说他没钱嘛，就是说往后看了。但是据听说，那个住房发展中心说，这一阶段可能要进行地下室验收。我们看现在地下室漏水那么严重的话，如果这样草草的像主体房那个我们楼栋一样再草草的验收，那将来这漏水处理那确实更没人管了。
2: 嗯，
4: 也请我的诉求就是请相关单位领导相关人员就是认真履职，就是符合质量要求就行，我们没太多他的要求。
2: 嗯， 嗯，行，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孟凡斌孟局长。
5: 好，我来给你回答一下啊。这个因为中城时代天辰这一块地下室的问题应该我反映很多了，因为它是浇过漏之后，因为地下室一直没有验收也没有浇过使用。你反映的漏水问题属实，它这个漏水问题呢有两个方面。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刚才你讲的，就是它的配套，按照市住建局的一个文件呢，就是应该是在2023年以前吧开工的项目，它这个地面的这个配套都没有保质量监督，不是我们这一个项目，不只是你说的项目上啊。2023年以后呢，就是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在报这个建设的时候，就是你除了建筑房屋的处理工程之外，就是地上的配套也要进行监督啊。但是地下室是自始至终要监督的。目前呢，就是这个中城时代，我们已经督促他们，第一个。你要把地上的就是百分监督没监督有渗水的，包括市政设施有问题的，你要进行去修复。第二一个就是地下室的，比如说像刚才你说的有人防的了，还得包括这个地下室一部分渗水的找出的渗水原因抓紧维修，要进行验收。我们已经在督办验收了，而且你他现在也

0: 对
1: 上
0: 你担心的问题就是说验过之后，就是你验了，实际上没解决问题，这个你放心，必须解决问题。
2: 对对对对，
0: 好，请你放心。啊，另外你也多也请你也就是经常去你也看哪个有问题，给我们指出来。
1: 嗯，
0: 我们没看到的，我们要一定帮他们查找原因，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2: 林老
0: 啊，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说了，2023年之前什么时间，就是那个质量监督没有，就是说咱们没报这个说，但是中证实业天臣地上那个工程，我们在我们交房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反映，先他没人管，之后拖到质保期之后，他说没了，过了质保期。要这样的话，我们市长热线的反映问题了，包括我们打这个航空热线了，也都有记录，都是说他现在就是说拖了过质保期了。我们发现的问题哪些问题呢？就是说我们那个鱼五混流消防地上消防那个给水设施，也是那个，比如说消防那个给水管了，没有做防腐了，现在也腐蚀严重。雨水和污水，因为他们施工的时候没做避水实验等了，也一直在漏水渗水。现在雨污流入市政里也是混流的。
0: 嗯，啊，
2: 你这样呢，将来的话，这个质量问题是
0: 我
2: 就咱
0: 你
2: 哪个单位进行监督
0: 啊？你听我说完哈，啊，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吧。这个你这个中证实业这一块，大家知道，当时交房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专门的，这个专门你应该说还有市住房发展中心的，也有区住建局的，也有物业中心的，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配套存在的问题，汇总过之后不存在什么，他们说的就是说保质期过了，因为这个本身这个交租的过程中就非常慢的，他们之所以说保质期过了，估计你反正也都是方方都进行躺平了，这个你放心，我们会给市装反正一块去督办这个事的，一定要解决掉，请你放心，好吧？
2: 好，感谢。
0: 好，
1: 行，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现在想反映的就是那个万达大都会嘞，
1: 嗯，
3: 那个地下室现在一直不是未交付吗？
1: 嗯，
3: 啊，现在呢还出现漏水情况。
1: 嗯，
3: 现在我们联系物业，物业找开发商，开发商说就是没有钱。
1: 哦，好，孟局长。
0: 好，我来跟你说啊，这个万达大都会这个地下室是已经验收过了，而且我们给他下来有督办单。进行交付，并且把这个东西验收过的东西也交到了这个市住房发展中心。同时呢，南市区就是现在的街道办事处，所个街道办事处呢，分管领导也给我们对接了。我们说这个地下室已经验收过了，你们要抓紧督促投入使用。你们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吗？
3: 现在使用是使用了。
0: 啊，使用了是有问题是吧？
3: 对，现在一直就是有问题。
0: 那既然有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线下之后呢，我让我们的物业中心，包括我们的质检站，这个您反映过之后，给我们联系过之后，现场把我们也锁个办事处，我们一块儿现场去看一下有哪些问题，到时候给他制定一个方案，督促他们这个万达大都会你抓紧整改，好吧？
3: 嗯，
0: 好，
1: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卫生健康委，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继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欢迎。好的，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我们的 QQ 群呢是55728541，或者是26281558，这两 Q 群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
0: 对，
1: 在我们的 Q 群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管理员，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送出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欢迎大家。
0: 谢谢您来。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107.2 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这个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好的，
0: 行吧，这方式都比较多啊，好吧。
1: 嗯，总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互动哈。
0: 对对，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对，我们的 slogan 是什么？
0: 我们
1: 多多点赞，
0: 会变好看；
1: 多多留言，
0: 会变有钱。
1: 是的，我火了不算哈，只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啊，
0: 祝愿啊。
1: 如果说没有变好看的话，也不要怨俺，
0: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 吓人一跳！
0: 哎，
1: 啊，接下来我们这个聊到今天的正题了，朋友们。
0: 哎，今天呢，就和昨天呢，他们是相互关联的。昨天我们在聊的这个手机里面的照片的时候呢，聊着聊着嗨了，然后大家在聊手机里面的游戏啊，你
1: 哦，是的，是的，
0: 他就开始聊的越来越多，
1: 可不嘛，
0: 这就连打手背上了吗？游戏专家啊，这是
1: 您啊，
0: 您啊，
1: 我
0: 不是吗？
1: 嗨，聊到游戏呀，那我就不困了。
0: 哎呦，
1: 游戏我是最擅长的了，朋友们哈。
0: 嗯。
1: 什么？我说一个，你们真的又惊险又刺激，还能学英语的游戏。
0: 叫什么？
1: 开心
0: 消消乐。I'm believable。
1: 啊，里面还有学英语的环节。Nice，nice，nice，
0: 太多了。这个王麒麟说：“这是雪瑞吗？”对，是的。
1: 这谁？
0: 这你的朋友，他都认识你，你不认识他？
1: 等一下，我点不开，我来看看这是谁。这首先说，
0: 那有点过分啊。
1: 首先说，这是你的朋友。
0: 我们是互相关注，这肯定是这个我们是听众。
1: 我
0: 听众关注
1: 我的挚友。
0: 听众关注我之后，我就会关注他嘛啊。
1: 哦，是吗？哈，谢谢谢谢您啊，你猜去吧。
0: 你猜我猜不猜？小孩子还猜，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您的牵挂，感谢您的认识哈。
0: 今天怎么那么短装，这是？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有点不像你，真是啊。
1: 那我应该怎么样？
0: 你也感谢感谢感谢，就这种啊，在社会。
1: 说你猜球，我几个咋补？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0: 啊好，一粒神给我们留言说，今天聊什么美食？今天呢不聊美食，今天聊游戏，反正每天也少不了美食。好吧，
1: 我跟你们说啊，昨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来着，朋友们？嗯，
0: 照片吗？
1: 照片是吧？哈，昨天聊照片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聊到游戏哈，
0: 哦，
1: 然后就跑题了，朋友们。但是如果说今天聊游戏的话，那么我们还会跑题吗？
0: 答案是必然的，
1: 答案是肯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关于游戏的话题啊，昨天已经被我俩聊完了。
0: 没有没有，游戏太多了。
1: 昨天想说的已经说差不多了啊，最精彩的已经说完了，几个肯定得跑题。
0: 哦，这不跑都不行了是吧？
1: 对。
0: 哦，他是上品鞋柜啊。
1: 哦，真的？上品鞋柜原来他的名字叫王麒麟。
0: 哎，你为什么这个干嘛？你干嘛了？你是
1: 上品鞋柜
0: 不干了吗？
1: 这位朋友，我真的什么谁干嘛了？
0: 他的店。
1: 店。你的店盘给别人了是吧？
0: 对，你盘给别人了吗？是还是
1: 我们不好意思问哈。
0: 对 对, 对, 对，
1: 可是干倒闭了。
0: 我没有，
1: 就是这个生意啊，你得干。
0: 嗯，
1: 你慢慢的干，没有生意也得干。
0: 嗯，
1: 干了都倒闭了。
0: 对对对。啊，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嘛，这个中非这位朋友嘛，我要稍微给你禁言了啊，好吧？这个
1: 好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这里有一位叫。爱什么？我这看不到名字真难受。
0: 爱吃青芥和香菜啊！
1: 啊，对，我们老朋友了，老朋友了。这两位听众朋友，我可以说我们都是非常 深厚的友情在的。
0: 没他们俩，我们前两天尬死。
1: 真的
0: 跟我们聊天
1: 是吗？
0: 这爱之香菜现在基本上成为他生活当中一部分了。
1: 对对对，这个我说一下哈，非常感谢我们这个爱吃香菜这个朋友，
0: 嗯，
1: 他真的是对我们的节目是真爱，
0: 真的是真爱。
1: 对，他甚至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吃到美食都会邮一份给我们那种，
0: 哦，
1: 记得吧？
0: 哦，
1: 就他，
0: 哇哦！
1: 还有我们的这个王麒麟这位听众朋友，
0: 嗯，
1: 甚至说就是想给我们节目一些支持，但是没有钱。然后呢他就给我们节目赞助了一些这个他的小心意小礼品，
0: 哦，
1: 都是我们的真爱粉啊，朋友们。
0: 对对对对，让我突然想起了啊，
1: 就是，都是
0: 哎呀，这
1: 非常感谢
0: 啊
1: 非常感谢大家啊。好，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还有什么关于游戏的留言啊。来看一下小小布丁儿啊，
0: 说三国战记手机手游玩好几年了。哎，昨天那个聊一个照片你们嗨的不行，今天聊游戏，今天没人说话，这是怎么回事？
1: 哦，他们大概都不爱打游戏吧，因为都是这个比较热爱工作。
0: 你就直接说年龄大不行了，
1: 每天应该都是在健身学习和工作当中度过的。
0: 哎，你发现啊，这真的是，就我们现在30多岁的这群人群当中啊，好多朋友现在已经成为运动健将了，真是。
1: 我认识一个就是朋友，
0: 嗯，
1: 一开始呢他我是想喊他就是能不能就是一起打羽毛球的，然后呢
0: 嗯
1: 他说他不喜欢打羽毛球，他喜欢打排球，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排球国家二级运动员。
0: 哇哦。
1: 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聊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吗？
0: 嗯，
1: 他说他以前就玩这个，就把它当成一个游戏一样，就是感觉很有意思，就然后去玩。然后呢，现在跟我说最多的就是打这个游戏，不是我打这个球，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受伤？受伤全是伤。
0: 啊，对对对对，
1: 全是伤。
0: 运动造成这个伤害，确实是这种情况啊。
1: 嗯，对，他跟我说，你要是受伤了呀。其他不说，但是我给你讲一点，要是这个比如说你拽一下肿了或什么的，你就立刻用冰敷快速消肿。
0: 没冰了怎么办？去买冰棒。
1: 对，
0: 找超市。
1: 对，
0: 他说8090打啥游戏，我也好奇，我打游戏很少，
1: 我想知道你们打什么游戏。这个明奇这老朋友了，
0: 嗯，
1: 三伏的伏是一个游戏吗？
0: 他可能说三伏的天吧，现在不已经快过了吧？但我这出伏了没有啊？我这一天到晚的，真是过的人晕了吧唧的，都属于是啊，都过出暑了都啊。
1: 嗯。
0: 先说回这个游戏哈，这个游戏呢，
1: 莫夫已经过了。
0: 马女士又来了。
1: 哦，真的吗？在哪里？马女士，雪瑞来了，雪瑞来了，雪瑞来了。我觉得他的应该语气是这样的。哇，雪瑞来了，雪瑞来了，你觉得呢？
0: 对对对。雪儿来了，雪儿来了，他肯定得来呀，他不来怎么办？真是，
1: 或者讲，哎，这雪瑞来了。
0: 嗯，阿良说他是15年的 CF 选手，哇，你这就厉害了，因为当年打 CF 啊，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啊？
1: 啊，
0: 是几个朋友在一起，然后大学宿舍里面打那个 CF， 打完 CF 之后，我们那个时候是要打什么模式，然后出什么箱子，
1: 嗯，
0: 箱子里面会开出来一把枪，这把枪是当时你要有钱就用钱买，没钱就开那个箱子，什么银箱子金箱子这一块了，打时间长就出这个，那把枪你就可以用，有的时候还得修那把枪，还得再付游戏币。
1: 我跟你说哈，就是所有关于里边带枪的游戏我都不会玩，因为我对
0: 孤胆枪手，
1: 我对这种射击类的游戏是非常的恐惧的，
0: 啊，
1: 就我很害怕，
0: 很激动是吧？
1: 对，就你要说非得让我说出来一个，
0: 嗯，
1: 那就是坦克大战，
0: 射击类的哈。
1: 对，那坦克不也是就吗？
0: 对呀，啊，
1: 哦，还有一个，嗯，朋友们，我推荐一个游戏，它特别好玩，叫做物理弹球。
0: 物理弹球这个东西。
1: 没有人知道这个游戏吗？
0: 是两个那个啵啵啵啵啵啵啵，
1: 每个球上面有个数字，你需要弹它多少下，它才会死，它才会消失。然后
0: 这个游戏谁发明出来的？
1: 不，
0: 哎，
1: 是贼有意思。我一开始玩的时候，我哥是一个特别喜欢玩游戏的人，而且游戏玩的是很多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在玩那个物理弹球的时候，他跟我说这有什么意思？
0: 嗯，
1: 这歌技如言的管玩，
0: 他开始玩了。
1: 然后我说你一定不会比我打得更高，
0: 嗯，
1: 然后他就哎不服气，你知道吗？一定得有个竞技在这儿。
0: 男生一般都这样
1: 啊，然后他就拿过去玩，然后他就玩上瘾了。
0: 然后戒掉了没有？
1: 对对，就玩了两天就戒掉了。

0: 这游戏但凡能玩一年了，我告诉你，你这人你适合修禅，知道吗？
1: 要那个的，你要去思考他的那个角度，那些东西的，能容易吗？我跟你说，
0: 物理弹球，
1: 你要是会玩那个物理弹球，你都会刮腻子。刮的比别人平整、
0: 不要，我本身都会刮腻子，
1: 本身都会
0: 干那个起家来，真是要性命，真是。
1: 你可不可以招聘？
0: 招聘咋不会了？我那个叫普广艺是啥？
1: 当年那个考北广播电视台的时候，然后面试，我要表演的才艺是
0: 刮腻子。
1: 我是招聘。
0: 对，我们俩就是一个组合嘛。哎，秋天来，这可能是新朋友说，这是北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吗？这是亳州广播电视台呢，在下午5:30到6:30的一档脱口秀啊，
1: 脱口秀
0: 类型的节目啊，和大家聊天，陪大家回家的一档节目。
1: 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哈、啊，这个喜欢打斯诺克这位朋友哈、啊，香菜，
0: 嗯，
1: 然后这个马女士说：“永杰你好，永杰你好。”
0: 啊，好，
1: 忘了给你打扰呼了，真是不好意思哈、啊。其实，嗯，
0: 没事，我这个人不记仇，
1: 不记仇，拉黑的。
0: 哎呀。经验，
1: 我们的这个唐十三呢来了啊，然后这个朋友说，可惜我色盲，
0: 分
1: 不
0: 清
1: 彩
0: 色
1: 的
0: 球。
1: 啊、哦，他喜欢打台球，分不清颜色。你不需要分清颜色，
0: 打号不就行了吗？
1: 对，你就看花色还是花色还是纯色不就得了吗？
0: 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以下不就是那个纯色的吗？
1: 纯色啊，
0: 九现在开始花的了吗？打黑八，九球啊，这是九球，斯诺克就多了。
1: 对，你看数字不就行了吗？
0: 不，斯诺克没数字。
1: 你哎，你知道
0: 那
1: 个吗？
0: 那个绿球几个球？
1: 你知道那个吗？就是，郭德纲跟于谦的相声里面有一段说，他说他看见他家养一头猪，他也想养一头，
0: 嗯，
1: 然后这两头猪一样，可怎么办呢？
0: 得把他的尾巴给他剪掉。
1: 哎，这就能分清了。
0: 嗯，
1: 第二天馋了，另一只猪的尾巴也剪掉了，这又分不清了，该怎么办呢？
0: 把猪的耳朵给剪掉一个不就行了吗？啊，真是。后来发现是一只黑猪，一只白猪。
1: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接得上我这个、
0: 啊。听我、哎、
1: 这个明奇啊，
0: 明
1: 奇这问题，阿良说这个是什么游戏？
0: 就是那个，就是打那个模式叫挑战，叫巨人城废墟。在打完通完关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你打的积分里面会有一个银色的箱子或金色的箱子，然后呢，你就从那个箱子里面开自己的武器 ，CF。
1: 好有文化呀！
0: 哇，我老有文化了，这是。
1: 这确实没听过啊！这今天是我的短板，我只能跟你们讲点什么弹球跟消消乐之类的。
0: 小时候就你在班那个插卡的吧，等会儿先从插卡的来。
1: 明奇说：“雪瑞，这是休了年假吗？”嗯哼，
0: 算是吧。
1: 我这年假还真的是一辈子可能只能休这一回。
0: 哎，有可能休两回啊！别着急，
1: 不太可能。
0: 三个老兵和朗月啊，
1: 和风朗月，
0: 老兵你好，老兵啊。
1: 这个是什么？是那个什么 Double Q 那个吗？ Triple Q 那是什么游戏？
0: 啊，他也有这个昵称，就这个，他是 CFO， 他就是射击类的游戏嘛 ，FPS 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
1: 我之前其实也尝试过，我为了融入我那些没有出息的朋友，我也试过去打。
0: 谁说男孩子玩，女孩子玩的少。
1: 然后你知道吗？我就试过，我打那个游戏，好像是不是要组队的那种？
0: 哦，对，
1: 要组队的，打的那个枪、里边全是那种土、那种黄墙，然后我在那里头晕的，我头晕的呀，我都想干哕，跟比坐车都晕。
0: 那你稍等一下哈，你说这事就暴露年龄了啊。
1: 你那个
0: 是 CF 的前身，叫 CS，
1: 是不是叫什么地下城？
0: 地下城是 DNF。啊，他是地下城。
1: 哎呀，想不知道，反正就是玩过，刚玩过，你都不知道我晕的，真的就是我坚持不了。他们玩完，然后他们就说你只要躲起来就行，就类似那种。
0: 有那个三 D 眩晕症。
1: 我玩那个游戏，我最大的感慨就是，一下子整个人变得非常的有哲理，你知道吗？我经常问他们说，哪个是我？
0: 我是谁？
1: 我在哪儿？
0: 啊！
1: 我怎么找到自己？
0: 哦，那你就玩的就是和英雄联盟一样的那种游戏了，就那类似开盒子的那种游戏，组队竞技。
1: 今天就是游戏猜猜猜，凭借我的一丢丢的这个，
0: 啊、
1: 还有那个呢，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就那种
0: 你想好再说，
1: 那种一帮人，他们你们猜这什么游戏啊？我真的想不起来，一帮人，然后呢几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好像是哈，
0: 啊，
1: 五个人一组。
0: 上路中路下路是不是？
1: 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也是尝试着带我，你知道吗？就是不行。你知道这个游戏，我跟你们说实话哈，就是我和我的家属，
0: 嗯，
1: 我哥和我嫂子，
0: 嗯，
1: 我们四个想一起打游戏，他们三个都会，我不会。他们说，哎呀，你就来嘛，你
0: 凑个人数，
1: 不是铁定给你教会，你不需要去行动，你就躲在我们身后，就类似那种
0: 啊哈。
1: 然后来他们就实在找不到队友了，就是想让我加入嘛，然后就发现，
0: 嗯，
1: 算了，咱撒都撒吧。就没办法
0: 和英雄联盟推塔式的游戏，
1: 还有那种越打你安全区域越小那种，
0: 那就是和你说的就是，
1: 跑毒
0: 啊，哦，那
1: 是什么？
0: 绝地求生。
1: 我说我玩过吧？
0: 真是，我的妈，冷菜这游戏真是。
1: 我真的不知道，我记不住这些游戏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玩的那是什么。他们叫我玩，
0: 哦，
1: 我就玩。然后我第二天我就晚上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再玩了，我卸载掉。他们下次还喊我重新下载，然后跟他们玩。
0: 但是你就是手机端子，你就是手机端，不是 PC 端的了。
1: 当然了，我这手机我都不错了。
0: 嗯，
1: 我能记得住前后左右。
0: 哇，我叫阿良说 ，CF 是3亿鼠标的梦想，上线就是3亿啊，不上线在网吧是观战的不止3亿啊。是是是。
1: 这朋友，你那个是不是胳膊肘压着键盘了？
0: 不是，你胳膊肘压着。
1: 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我不懂。
0: 凑不起来，你是凑不起来。就是鼠标类的游戏，它就是啊，用户比较多啊。糖是酸的说，攒了一个星期生活费，省吃俭用买了一个黑色的大炮。知道什么是黑色的大炮吗？
1: 应该是一个游戏装备，是不是？
0: 哎，对，是的。很到真心，你还聪明。
1: 那你还管我了？
0: 伤害比较高，然后呢，是一把大足，是吧？狙击步枪，就这种哈。
1: 哇，这个朋友，我是亳州人，我在苏州看你们的直播，太棒了！
0: 您真有眼光。
1: 秋天来，这位朋友，我就知道，
0: 嗯，
1: 我就知道，侬好。
0: 苏州，哦，是是，就讲省会话啊，侬好啊，侬好啊。
1: 苏州啊，
0: 苏州这一块哈。
1: 这个王麒麟说：“哇，永杰，你像是没见过永杰似的，你吃点好的吧。
0: 真是”真是，真是，真是，听着难受，真是啊。
1: 70万分的水晶箱是什么？
0: 哦，就是游戏，获得的奖品。
1: 嗯，保卫萝卜。哎，你说保卫萝卜，咱俩就是好朋友了啊。
0: 萝卜，萝卜。
1: 这个我是真会。这个我是真会，你知道保卫萝卜里边有一个非常考验人心态的东西，
0: 叫什么？
1: 他给你一个塔，然后
0: 你不用给我讲游戏，我告诉你就告诉里面什么，我知道。
1: 哦，他给你一个塔，然后让你必须得从第一层，然后打到第十层。你打到第十层了，你要是这关没过去，他给你调回第九层。
0: 啊，然后
1: 你不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吗？
0: 老有意思了。
1: 我本身觉得这个游戏它没什么难度，我都不想玩。哎，但是我要是过不去，它给我掉底下去，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0: 这就像人生一样，就像唐僧扫塔啊，他是从底往上扫，我从上往下扫都不一样，知道吗？
1: 我跟你说啊，好多人说通过他这个那屋，他天天该路上走，他哪知道这个家务活咋干呢？我要是从底下往上扫，阿妈都得这样跳着粘着我打。我妈都会说，真让人
0: 啊
1: 笑话，
0: 笑哎，对对对，
1: 真让人笑话。
0: 这个词儿啊，这个是旭成堂，应该是啊，是啊，
1: 嗯，
0: 说看你俩节目，感觉比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还有意思呢。
1: 真的吗？
0: 哇，
1: 真的吗？你真的吃点好的。
0: 晚上给自己加个餐啊，好吧。
1: 谢谢您啊，谢谢你，堂堂这位朋友。
0: 嗯。你是租雪间，租上午有广场附近吃过桥米线去。
1: 这就是一听就是老朋友了，一粒尘。
0: 对，
1: 一粒尘，他，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吗？
0: 那为什么？
1: 因为他知道我米线过敏。
0: 我也知道。
1: 然后你知道他为什么明知道我米线过敏还要说这句话吗？因为他上次问我说，他给我发私信消息，他说你知道在哪儿能够买到薛哥小学的校服吗？我说在薛哥小学。
0: 哎呀，真是，哎呀，出奇了啊！
1: 所以我们就是互相就是这个戳对方的软肋。
0: 哦， 这叫智勇，最佳损友啊。
1: 嗯。

0: 意大利嘛，今晚吃鸡，
1: 它会显示出来这八个字是吗？
0: 就是第一名嘛，大吉大利
1: 啊。
0: 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道具呢，就是比较高端的隐藏道具，叫吉利符。
1: 嗯，我知道。
0: 就和草的颜色是一样的。
1: 对，
0: 它就是、
1: 这个我
0: 它就会出现大吉大利。
1: 你挡我是
0: 啊，没赢过，我不知道你没赢米赢赢。
1: 然后呢？
0: 当你第一名的时候，它就是胜利决赛画面，就是你
1: 上面会写今晚吃鸡。
0: 大吉大利嘛。
1: 会写
0: 会写
1: 会写是吧？
0: 大吉大利啊。
1: 会写大吉大利是吧？然后那它为什么要叫吃鸡呢？
0: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嘛。
1: 好。
0: 好吧。
1: 好的，很棒。
0: 所以说这个游戏就是让大家叫的不多了，叫出来了，这属于是啊。
1: 嗯，好吧。
0: 刺激战场，巴雷特，我天，你们都知道啊。
1: 对，没有说他会玩扑克。谁？
0: 他会打扑克，玩打。李立神这个打扑克不是谁都会吗？
1: 我说实话哈，朋友们，就是你别看我游戏不会，扑克牌，整二优啦，打省鸡，七鬼五二三。钉钩钓鱼、
0: 哦、我知道少不了这个，
1: 我是都会的、
0: 嗯、
1: 然后你那个推牌九、
0: 嗯、
1: 然后那个竹牌麻这事儿还有麻将我都会。
0: 你这个游戏一说出来啊，就是
1: 还有诗妈，
0: 你常年混迹在80年代，这
1: 可真有意思。我真的我觉得吧，
0: 嗯
1: 就是麻这事儿哈，我有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就是像我姥姥姥爷，我给他们安排了这个就是麻这事的那个牌
0: 竞技游戏啊。
1: 对，然后我就给我姥拿过去，因为我姥特别喜欢玩这个
0: 啊，
1: 拿过去我姥说不要，我不要，我说你怎么不要，你不是最喜欢玩，不要给我玩牌的都死完了。是真的。
0: 你就不能不说那么接地气吗？
1: 然后我说那你在家你跟我姥爷然后再找一个人就能玩，就找不着那一个人。然后呢我就说，那你因为确实在村里面现在老年人就很少，人都很少，
0: 对，你给他八岁小孩给他玩啥，差一二岁。
1: 然后呢我就说那行，就每次我一回来，
0: 嗯，
1: 咱三个人不就凑够手了吗？然后我就跟他们玩，你知道吗，每次玩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就是马哲士里边有一种玩法叫做就是三张牌的一个组合，大斧子小雨子。然后呢每次哈、
0: 啊、我的盲区，
1: 对，他都需要就是固定的这三张牌，就是一个是十二，一个是十，然后一个是八，然后固定三张牌。每次我姥爷就这样的啊，也不管他是八是六还是十二，他就这样黑配，每次出出来总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很自信的出出来，我说 Now you， 然后来，哦，然后他动作很慢，哦，好，那拿回去了。
0: 再拼一，
1: 然后对，他就在这儿再磨叽半天，你知道吗？就是你可能跟年轻人玩一晚上，你能打个五十局，
0: 嗯，
1: 你跟他一晚上能打20局就不错了。他出出来，你不看都不用看，就拿回去，那就好，拿回来。
0: 想炸你没炸了。
1: 所以说他一晚上能出对的次数啊，不多。就他只要出了三张，我看都不看，我说拿回去。对子也是的，九跟十，他也反正数点了嘛，
0: 嗯，
1: 数是差不多就行。他一出转，拿回去，嗯，好。
0: 老爷也是这个经历过人生大起呀、大落呀。
1: 对，我老爷属于这种，就是打完了之后，他也不管是赢了还是输了，他就掏钱，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赢还是输，特别有意思。
0: 啊，全场就姥姥爱玩这游戏
1: 啊。对对，就我姥特别爱玩这个游戏，
0: 俩全配手配门的。
1: 因为本钱是我给他掏的，然后他赢了就能获得更多。
0: 哦，
1: 嗯，他输了他也不会输。
0: 我天，你这游戏可以啊，大家有的时候可以去玩一下。线下你可以问一下这个学仁老师怎么玩的啊。这个玩游戏的这个往上翻翻吧，好不好？
1: 好，这朋友说这都保卫萝卜，
0: 对，
1: 萝卜
0: 你也挺不懂的上面那个配置。
1: 这个朋友说，王麒麟说内牛五方有一年没听见了。
0: 耶、yeah, 你对他好点。
1: 等一下，我没在这段时间，你们都不复习的吗？知识点
0: 我们再复习其他的，
1: 连内牛五方都不聊了。
0: 嗯，
1: 多好的梗，我争取几年一年完成 KPI， 一年得发十回。
0: 那你有点对自己的 KPI 定的太低了，这点内牛吗？
1: 因为是因为吃了内牛五方
0: 啊，这个人真牛，这是。
1: 来，今天一期节目佛三遍，
0: 明天就能达成 KPI， 这是啊。
1: 嗯，
0: 精彩人生说你们弄啥来？
1: 啊，这个
0: 在涮火锅呢，在这儿。
1: 这朋友说，李晨说，让我们来猜一猜，雪瑞会不会玩愤怒的小鸟？

0: 这个我真会，哈哈哈哈，你可就撞枪口上了。我会。
1: 来讲讲吧，什么技巧？
0: 分寸小巧就是跟那个物理弹球一样，得掌握那个角度。
1: 哦。
0: 没油了，蹲着你。
1: 第二个先决条件，手机得有电。
0: 嗯，
1: 它没声音都没事，手机得有电，触摸屏得好用，对啊、嗯。
0: 手得洗干净，要不然花不出绿了。
1: 不容易，不容易啊，好吧。还有
0: 这朋友说你回答了吧，好像没回答；说你没回答吧，好像又回答了。这是什么？哪个问题？
1: 咱也不知道，因为你这个他的发的可能不是这个点了，好吧？我们就尽量快点看其他的。
0: 这朋友，对猴子、舔阄、蔑视，
1: 不是舔阄王吗？
0: 他说骑马最大两副牌管直接赢，不是这个他说的对猴子这个是什么，是那个推牌九，我说的是骨牌里边是有另一种玩法叫妈这事儿，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叫，
1: 这种发音就按
0: 这个发音来，你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吧？
1: 我知道，
0: 你知道都好
1: 啊。对，这个啊，都是校服的问题啊。
0: 啊，校服的问题啊，是我难道说我的答案不对吗？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1: 答案对，
0: 我答案对吗？
1: 不对，
0: 他问我学个小学的校服在哪儿买，我说在校，这只能是一个最标准的答案了吧，朋友们。
1: 老皮有种呢
0: 啊，
1: 这学一下愤怒小鸟那个声音吧。哎，愤怒小鸟有声音吗？
0: 愤怒小鸟什么声音？是吗？我不知道。
1: 就那个吗？
0: 应该是。
1: 你砸着助理，砸猪猪。
0: 你这么热吗？我去开空调去。
1: 没事，马上就我们就开空调了，一般都是。
0: 这朋友说他们那儿叫打折时。
1: 哦。
0: 我就突然觉得他讲的对。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对这个纸牌类的游戏和牌类的游戏呢不感冒。这么多年我身边。
0: 不感冒？那你穿的太多了。
1: 哎呀。身边有太多的朋友喜欢玩这个了，但是一直没把我教会。我除了过年，过年的时候会玩一下，只有过年，其他都没时间点，就过年。实在是中午吃完饭，下午没啥事，坐那儿打会牌。
0: 其实我说实话，这个打牌这件事，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这个竞技打牌，是一种就是一群人围在一起聊天的那种感觉啊，那种感觉让你会很觉得这个氛围很好，其乐融融。
1: 哎。
0: 你平时的话，你要是不以这个打牌的名义的话，大家坐在一起搁那儿聊天也干吧。
1: 哦，我们在一起，我们不玩牌的这个朋友呢，就是坐在一起的时候就吹牛、聊天，搞搞这个、搞搞那个，就是我们，好像真是哎，你这样一说，
0: 对吧？
1: 哦，有点这个意思啊，
0: 有点这个游戏在的话，就是湿润了很多，就不干吧。
1: 空气当中都湿润了呢啊！你这样吧，朋友们，我们上半段呢还有十几秒钟啊，我们就稍微进段广告，进段广告回来之后再
0: 马上再来看上品的留言。
1: 对对对对对，一起快乐出发。

0: 走。
1: 嗯，时间来到下午的18:02，请欢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朋友们，
1: 哎呦，
0: 我
1: 习惯了，
0: 我刚才肌肉记忆了，朋友们，
1: 毛一些，
0: 走吧，开始节目，嗯哈，走咱上悦动全程，
1: 行，
0: 好，圆回来了，圆回来了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大家送出的是
1: 悦动全
0: 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雪瑞，
1: 欢迎大家啊。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在微信群就可以畅所欲言啊，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啊。嗯，
0: 好的，朋友们，
1: 那你忍住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大家这个此时此刻路面上通行的车辆情况，希望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注意行车安全。好好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那刚刚呢我们在上半段哈、啊、看到我们的朋友们的留言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好，我从这儿开始看哈，这个刚才看到哪儿了、嗯、怎么这么多留言，这节目咋那么火呢？好，看到这位朋友哈，
1: 啊，
0: 今天说雪瑞，哪天我去跟老老爷打牌去，你多给他们点零花钱。哇塞，你这算盘珠子都崩到我眼珠子里头了。
1: 我天，你真孝顺，
0: 真是的，你现在不买歇了，靠这发家。
1: 好，行，
0: 我会哈。
1: 嗯，
0: 然后唐二三的说，打麻将的时候369饼，然后摸了9饼不知道赢。嗯，我都喜欢给您这样人搁块玩。
1: 我也是，我也是、啊、
0: 哎，那个麒麟这个朋友，你不是刚才要找一个人给你打牌吗？你就找他特别合适，就那种字母不知道英文人。
1: 你别怪看我，我也是那儿。真是过年的时候麻一桌，然后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吧，就那个麻将里面有个什么小相公大相公，就是牌多牌少那事儿。
0: 嗯，是的。
1: 我呢就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派他躲着了，
0: 是吧？
1: 然后就是没打出去，就这种情况。
0: 算算又不够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一般跟你们这种人打麻将的话是非常害怕的，这人技术多高，他稍长派他都敢硬。我让那两长派。
1: 那说那话那是，哎呀。
0: 是不是、
1: 啊、说杰哥是不是又开空调了？是刚刚去市区了，
0: 刚刚这朋友
1: 有点热、啊、
0: 哎，他真的是观察太仔细了。
1: 嗯，
0: 他说你看，他说永杰你看看我汗脖子汗奋着脖子往下流。这个朋友就是我觉得他观察特别的仔细。
1: 嗯，
0: 刚才我在这儿讲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估计光看口型他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哇、wow, 真是少说点哈，就是真的是别骂他们，一骂他们他们就知道了，真是啊。
0: 哟，我在我心目中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衣食父母。
1: 对，
0: 我不可能有你说的那种行为
1: 啊。啊，好的好的好的。
0: 永杰开空调去了 K 市里，我这人真太会操心了。这人说，他说我休假这一年里头都在家打单机小游戏呢。
1: 可能是吧，因为他喜欢这个。哦，上面还没看完。
0: 李立晨说：“你们发现了吗？学姐这个人就是单人游戏比较擅长，还打错别字。
1: 他不是单人游戏比较擅长，是没人愿意和他玩组队。
0: 是那种单机游戏。
1: 我知道，就单机，
0: 就不需要网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扫雷，
1: 蜘蛛纸牌。
0: 哎呀，讲到了我的最爱。”
1: 哎呀，这是他最
0: 扫雷，扫雷！我说实话是需要一点点这个的。
1: 哦，我祝你一辈子连不上网，真是这太吓人了，你是。
0: 扫雷我可太喜欢玩了，真的。
1: 哦，真的是我玩不好。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扫雷比较有意思吗？你要是能够通关成功，你知道会获得什么吗？他给你放烟花呀，朋友们。
1: 我也给你放个大雷，让的雷炸呢。
0: 是那种就是。
1: 惊雷，这那叫紫金锤。好、哎，给你来段 rap， 真是。
0: 这不喊麦吗？
1: 啊，对，这是喊麦。
0: 你
1: 我
0: 是啥都是啥哈。
1: 艺术载体咱不懂哈。
0: 你我是啥都是啥哈，李老师。
1: 好嘞，好嘞，王老师。哎、
0: 这位朋友说，走，接着永杰就接上了哈。要不说你俩搭档呢？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算了，好说不好听的。
1: 那就别说了，这是
0: 对
1: 藏心里面吧啊。冯汉三，冯。
0: 哦，冯汉三又回来了。
1: 啊。
0: 改名了，冯傲天啊。
1: 他说：“怪不得杰哥不说
0: 打麻将
1: 的事儿，原来咱一样啊。”
0: 咱俩一样。哦，我就喜欢跟你俩这种人玩。
1: 这是他是一个娱乐方式啊。
0: 嗯，哎，我们这个 LYC 这个朋友说，我们的这个抖音博视频的账号不用了吗？现在
1: 用着呢，
0: 改名了。
1: 对，我们改名是亳州广播电视台，博视频那是用大勺花，现在目前工作室用的啊。
0: 嗯，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在抖音上直接搜就可以看到了一个红 V。
1: 对、嗯、啊。雪瑞是单机无敌，组队犹如千斤重，十台吊机吊不动。你还挺押韵，你真是。
0: 单机，我说实话，我是那种真的，我特别乐意跟人 PK 的那种。我，哎，我当年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玩你画我猜吗？”
1: 嗯。
0: 他说玩。其实他很烦玩这种游戏啊。他说玩，我说你喜欢玩吗？他说我喜欢玩，我擅长玩，我爱玩。我说那行，那咱俩可以在一起。
1: 为了爱你啥都能变，
0: 你画我猜呀，五子棋呀，然后象棋我不会玩啊，象棋否则我不会的吧，围棋呀，这种
1: 那可就太多了呢。你不会的游戏太多了，
0: 反正就是这种游戏，你画我猜你演我猜的，就是你知道有一个那种小程序可以就两个人连上，然后进到一个那个
1: 房间，
0: 然后呢两个人互相画，你画我猜我画你猜，这种
1: 那不就是 QQ 里面的小程序里面的那游戏吗？
0: 那游戏可太好玩了，朋友们。
1: 真是，那时候我也喜欢就那样玩，但那个游戏现在好像没了。就以前它这个游戏是干嘛的呢？
0: 没了。
1: 是各大主播，比如说游戏主播。
0: 没了。你是说那个游戏它没了？我的青春呐、啊！我的童年啊！
1: 啊，他这会儿你让他发出来就好了。你要是拦着我，告诉你，
0: 不是我刚
1: 接下来半段都是这个啊！
0: 我刚眼泪都流出来了，你这干嘛、啊？
1: 你
0: 眼泪都流出来了？
1: 你是趁着表演打了个哈欠？你困就困，真是你说那话、啊。
0: 我头发长那智商比一般人高吧？你不相信？
1: 这边，白广福啥时候你俩开粉丝见面会关吃的那种？我们俩现在目前没这个资金雄厚的能力，
0: 经济实力
1: 啊，
0: 请大家嗑瓜子是吧？
1: 买一包。
0: 我们现在最大的敌气哈，然后都是说请大家嗑瓜子，咱播着500万个听众，每个人来瓜子你可得张那种就是礼物上面的那种蝴蝶结的标花给它裱起来，
1: 嗯，
0: 然后还得再寄春收工，
1: 对，还得买那个嗑瓜子。水果子唱好几
0: 不容易、
1: 哦、对洗过子太扁了 不管、嗯、但是我赞助啊，
0: 我赞助个嘴、
1: 哦、哎呦、啊、这是
0: 不用了哈，俺有
1: 自己就有啊。
0: 这个时光旅行者这位朋友，谢谢你。
1: 你整这套真是让人吓了一出汗，真是哎呀，鞠个躬真是哎呀，
0: 感谢你，牵挂，谢谢您的记得。就看这谁哈、
1: 哎、好，
0: 就可是我花钱雇了，我要是花钱雇了，我得
1: 看来不是，他是真的爱你，
0: 感谢
1: 高能机有参谋的快活、啊、
0: 你可有本事叫我缴会吗？
1: 没本事。我不要这个本事也罢。我想要这个福利，真是哎呀哎呀，何故兴此大礼呀、啊！
0: 感谢，真的是很感谢，
1: 由心的感谢这事。
0: 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其实一直就在想哈，就是我这么长时间没有上节目了，回来之后大家会说，哦，你们台来新人啦，什么之类的。
1: 嗯，就很开心吗？
0: 很担心大家会把我认成年轻的实习生，因为我长得确实是像嘛。
1: 嗯，很年轻，这台我们台里面就他自己现在还没退休了。知道吧，下一波退休里面的退休典礼就有他，知道吧、
0: 然后就
1: 嗯，
0: 说实话我心里头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跟顾虑的，没成想啊回来还是你们这帮老朋友。
1: 你不要把老重复，真是 说一遍就行了，真是啊。
0: 嗯、这位朋友还有点过分哈、啊，说让你老公过来做一期嘉宾。我说实话，他来做一期嘉宾啊，
1: 嗯，
0: 就
1: 没我啥事了就。
0: 不是，其实他来做一期嘉宾，就跟我俩做节目，我跟张小杰我俩做节目几乎没什么区别，因为他这个人呢，
1: 嗯、
0: 就不喜欢就是主动讲话，而且他没什么话。
1: 就和你单人自己单人 solo 没啥区别。
0: 对，就咱俩就说咱俩的，他可能就在旁边听。
1: 哦，坐着听节目。
0: 对，他就是这种，知道吧？
1: 过分了、啊。
0: 来做一期假，他其实有时候他来了，你们不知道。
1: 他就在这坐着呢，听着。
0: 没什么存在感。
1: 他说你不回来，俺都没心情听节目了呢啊。
0: 谁呀、啊？这谁？
1: 这是风。
0: 我得点开看看哈，朋友们，张这个手指头点开看看，这是谁？
1: 点名那点小。来来，我来吧，那手指头都不能用了都啊，好吧，点开，同样是你本人吗？你这可爱的小狗啊！
0: 这不是这个头像真的有点可爱。
1: 哇、哦，好可爱、啊、这个，哇哦，不错，
0: 长了个羊耳朵。
1: 嗯。
0: 风，谢谢您，感谢您。
1: 站起来。今天不做美食主题了吗？美食主题现在改到周五了，可能是啊。
0: 哦。
1: 可有点再确定吧。
0: 好的。小杨同学说是说的是钉钩钓鱼吗？
1: 钉钩那个地方能钓鱼啊？
0: 敲商务的事儿了。这个，
1: 敲商务的事儿。
0: 就有一个朋友
1: 啊，好。
0: 奥沙黎文。
1: 啊，小房子吗？
0: 浪漫满屋小房子，有位资深老听众，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哎，我特别乐意看他留言。他说咋了？雪瑞是出去度假了吗？
1: 他这几天也没来，就这段时间他也在忙其他的事情。
0: 嗯、我没来的时候，我没叫他来，是不是？我给他拦着了。我准备买了个耳塞子给他读着了。还有我们的天懒山，这位朋友说《王者归来》，
1: 你是从哪儿看到的？
0: 另一个听众群，你怎么不能说收不着吧？二群，
1: 我这群太多了，我群现在噼啪啦就这好几个。好，那你那能看到就行啊。
0: 我还能缺你是咋的？我自己给自己编了一段。
1: 不是，你骗我干什么？骗我有什么用？这是
0: 我给自己编了一段给我捧场的台词儿。
1: 就是我这群太多了，天哪！我以后我得删删啊，这个。
0: 珊珊
1: 是谁？你别管珊珊是谁了，那就这样。
0: 好，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主持人好哈，我们的柔月欢迎您啊，欢迎。
1: 早了，节目一开始就说了。
0: 好的，这位朋友说，来做两期节目吧，说都没随礼，什么意思？学姐，你什么时候办满月酒？我30多年前已经满过月了哈。
1: 那时候不赶趟了，那
0: 是不
1: 是
0: 这个一粒尘这位朋友的。他的
1: 你神经病吧你？
0: 他的内心是，他说你怎么每次回答我的问题都能如此巧妙的避开
1: 正确答案，要的答案啊，真是
0: 特别有意思。这老朋友啊，
1: 同志们啊，今天我们说的是游戏，真的是，你们也就游戏聊聊吧，不然的话我们老跑题不开心，知道吗？珊珊是乔杉吗？那是骑兵，关乔杉什么事儿？真是啊，大胡子落腮的，真是
0: 啊。他上次还问过我一次哈，我终于想起来，一粒尘说，他说那个，他说，有没有他要进群哈、啊？
1: 嗯哼，
0: 然后他说能不能给我一下那个你的 QQ？ 我说我的 QQ 我还得用。他说那好吧。那好吧，反正他每次问我就是朋友们，我俩的聊天
1: 从来没正经回答过别人的问题。
0: 对，
1: 说哪天我们办我们偷摸去，不随礼直接吃，然后打包。
0: 我说这不用偷摸，
1: 大方来，
0: 你都大大方方来吧，大大方方来啊。
1: 我给你说哈，在几边人搁啥时候你没周五晚上都可以。
0: 行，
1: 别忘了给这个雪瑞随礼，就是没准我只要出去吃饭，你得给雪瑞随200块钱礼。
0: 咱都定这个星期五吧，哥。
1: 管。
0: 星期六、星期天这宿醉不行。
1: 只要您去，不管是周五谁请你吃饭，就是雪瑞请的，你就随200块钱礼就行啊。
0: 谢谢大家，真的感谢啊，谢谢你们操心了哈，朋友们啊，你这再操点心，你都关去给人家当大总了，你真是。
1: 风说 DOTA 和 坦克世界谁知道？这个都知道，这个男生。
0: DOTA 我真听说过，我朋友们，这个我是真听过。
1: 嗯
0: ，DOTA 是个游戏。
1: 对，是的。哇、哦，你好自豪啊！天哪
0: ，DOTA 这个游戏已经很多年了。
1: 瞅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
0: 这个我真知道。
1: 确实啊，他有世界赛嘛。
0: 是吗？
1: 世界赛一直在打，而且呢，现在英雄联盟那么火，其实它就是以 DOTA 这个咱们就是相同类型的竞技类的游戏。
0: 真的？
1: 对 ，DOTA 是好多老玩家的这个热爱，一生的热爱。坦克世界呢也是后来。听说过没玩过？你还挺嘚瑟。
0: 听说过没玩过？你还挺嘚瑟，他还押上韵了。
1: 你是破窑子吗？你是怎么说着说着博州话就出来了吗？这是
0: 破了窑子。
1: 有些语言呢，不用博州话演绎，它就少了灵魂。
0: 对，
1: 少太多。
0: 如果小女生的话，就说你看小闺女儿，要小男孩破了窑子。
1: 哎，
0: 你这一听就是就听出来了，
1: 不爱破了窑子，
0: 给人一种就是在土堆里边摸爬滚打的那种感觉。你看咱亳州人对每一个类型男女老少都有特殊的一些称呼，让你一听就知道是亳州人。
1: 比如说
0: 男的叫老李，年轻一点的叫半脚儿，
1: 小半脚儿，
0: 小一点的叫破了小子，
1: 小破了小子。
0: 对，然后再岁数再大一点的老听
1: 你比较凶叫抠腻子。
0: 哎，但是对于女生的话，她的称呼就比较的那个，小美女、美女、大美女。
1: 语言相知匮乏。哎呦，老头
0: 朋友们，
1: 老头老妈。行，
0: 这朋友
1: 还挺会的呢。
0: 这个麒麟说的啥呀？
1: 雪瑞，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闹钟工作日11:30为啥吗？现在闹钟又定上了。
0: 哇哦哇哦，是因为你下班了。
1: 是因为你要还贷款。
0: 工作日是吧？谢谢您，谢谢您哈。
1: 嗯。
0: 哎呦，这个不说，大家心知肚明啊。我要说出来，万一你要否不是累，然后我不魅力脸捅红，是不是？我不服，我叫你服。
1: 啊，是的。叫人笑，
0: 谢谢
1: 笑我，
0: 让人笑话，
1: 那让人笑话。
0: 今天我又看了一个版本，这样的，他妈妈说，都10点了，你还不起床，真是让人笑话。然后他妈妈就拉开他的窗帘，给他四婶子打电话，你看我儿子啊，10点不起床，真让人笑话。他四婶说，啊，真的吗？真太让人笑话了，等一会儿啊。然后到他家了，说给，然后就开视频，那边是个全家福照片，说你们快来看呀，他现在10点了还没起床，真
1: 让
0: 人笑
1: 话。
0: 然后他们一会儿门开了，然后人就像漏斗一样挤进来了，然后都搬着小板凳坐在那儿，哈哈哈哈哈哈，太让人笑话了，10点不起床。
1: 哎，你原谅他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活得很好，这也很完美这件事情。
0: 你不知道现在的 AI，
1: 这视频得看，你要是去用语言去演绎，就是差点劲儿。但是呢，雪瑞已经表达出他的精髓了，大家能感觉到吧？
0: 哎呀，你意思就是说我讲的这个不精彩吗？赵总，
1: 老精彩了。
0: 你自己去看吧。
1: 别动，再动眼珠子出来了。
0: 你自己去看吧，你真的。
1: 我回去得恶补一下，真是啊。那有没有感觉小孩啊？你上面的吧。
0: 我就知道他肯定要这样说。
1: 对，
0: 我就知道。
1: 懂你所懂，小嫩豆，小你的啊。
0: 你知道吗？就是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朋友，前两天给我发消息说，就是说看我回来上节目了嘛，然后就说你知道吗？这半年你没在，先打了，你知道吗？4个字啊，你知道吗？
1: 半年。
0: 你这半年没来上节目，然后发过来，
1: 咻，
0: 然后我过的，咻，多开心吗？给我气的呀！
1: 来，我来埋汰你。
0: 哎呦，给你们，我要不截图给你们看一下，然后你们一起帮我在群里面踹他一顿。
1: 对，你给他发，你说你贷款还完了吗？啊，这个是工作找好了吗？工资发了吗？
0: 哎呦喂，你都不知道
1: 孩子还孝顺吗？ 哎，这样就和他聊，一聊一个准开心，真是啊。
0: 那天我他一得知我要回来，他就开始用这些词儿开始埋汰我。
1: 咱不吃这一套，
0: 还咱还没上节目呢啊，就已经被他说成这样了。
1: 那上节目还得了？你真是啊！
0: 贷款还完了吗？可以这么说吧，我就没有钱付首付。
1: 嗯。
0: 车贷还完了吗？我就骑的是共享单车。篮球夏季联赛还有直播吗？我不知道。
1: 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如果说有这个篮球联赛直播的话，我们会提前预知啊、而且呢会提前预告一下啊，会发在我们的群。你别笑了，给我回来，快点。然后我们会无语了，都真是，连正正经经过来就问一问题，上给你绝尾了，真是。哎呀，
0: 我不，这没有就我
1: 不知道啊，理智。
0: 等一下，这是说的是咱台里的吗？
1: 是挥臂 A。
0: 不是咱台组织的。
1: 对对对对，挥臂 A 嘛，就是那个亳州队各个强队，然后在一起这个直播。后续我们会，如果说有的话，肯定会有。建议您关注一下这个亳州文旅这个账号，建议您关注一下啊，好吧？中联杯嘛，啊，中联杯也是有啊。这个因为这段时间的赛事比较的多，你包括这个羽毛球啊、棋牌球啊，这个篮球啊，有些还会踢足球，但是不在咱省份啊。现在呢，包括电子竞技这一块都有，就最近比较多啊。
0: 这朋友说的什么？
1: 王麒麟说：“你们随便问，我一定回，但我不一定回得你满意啊。”
0: 哦，没有人想问你，
1: 嗯，
0: 气死你！这朋友说：“等一下哈，我看一下啊。”这朋友说他全款买的，
1: 买的什么？
0: 你不问他房贷还了吗？车贷还了吗？他说他全款买的。
1: 全款买的贷款吗？
0: 全款买的。全款买的是 house 还是 apartment？
1: 买的是闷闷。山东人都会说闷闷，咱做闷闷，滴滴闷闷。
0: 嗯嗯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真是挺好玩的啊！这次回来是彻底放飞自我了，你。
0: 放你了，你看放你了。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以前其实是挺好的，是不是？
1: 对，
0: 那不就是夸了我六年吗？
1: 嗯，
0: 我这回来才多长时间，上的都没有六期节目。
1: 嗯，
0: 前面那六年多呀，朋友们，你说我前面挺好的呗，意思就是说
1: 压着呢。
0: 现在说我 放飞自我了，放飞自我了，七年之痒，你是怎么想得起来的呢？
1: 这你老提，真是。
0: 2009、2026确实是啊，七年多了，
1: 老痒痒了，
0: 七年多了，朋友们啊，
1: 痒痒就挠呢啊。封你这事儿啊，就是网上咱有、啊、
0: 扔瓶子那个啊，
1: 有，
0: 嗯，
1: 好吧，这是由于这个赛事吧，就是控制住啊。
0: 想起了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大那个宿管经常问我们的一句话、
1: 嗯，
0: 表示对我们的关心啊，然后就是说，
1: 嗯。
0: 香妮儿，河南，我在河南上大学。香妮儿啊，你这水瓶还要不要？
1: 不要了，大娘。
0: 水瓶还要不要？他们讲话的要。
1: 要。你看我这水瓶给你中不中？中。
0: 还那个，你感觉他绕了个圈回来的？
1: 嗯。啊，这个语言就是好玩，真是啊。咱学会更多吧，好不好？朋友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长呢，还剩一分钟。给大家聊点啥呢？今天聊的是游戏。
0: 哦，没关系，没关系，又多活了一天啊！嗯、他说，这个王麒麟说雪瑞的英语说的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就是喊服务员 tax 的那个 tax， 然后来杯地铁。说实话，我这个地铁我是喝不惯的，我比较喜欢喝高铁。
1: 我是铁轨，我一般都是生吃铁轨啊。
0: 嗯，
1: 你说四川话？
0: 四川话嘛，不太晓得。
1: 你打我噻、好像类似吧，就这种吧啊。
0: 嗯。
1: 朋友们，今天这个节目到这个点儿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聊着没聊过瘾，这怎么办？这是，
0: 不够听，不够听，那你再听一遍。
1: 九点钟有重播啊，朋友们。
0: 不过挺累，拜走啊、嗯！好的，那我们就走了哈，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现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1: 拜拜，
0: 拜拜。

0: bring it back.
1: Beijing 时间22:00。
2: 国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4: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3: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4: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5: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6: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浩瀚的宇宙里，我们皆是孤独运转的星体，却总在轨迹交错的刹那窥见灵魂的共鸣。孙燕姿用克卜勒望远镜般的声线，将寂寞唱成亿万光年外的温柔共振。当电子音效如星际尘埃般漫过耳畔，忽然懂得最遥远的陪伴是允许彼此成为静默发光的星，以不可见的引力织就宇宙级的浪漫。
1: 等不到你

滴在霓虹中碎裂成星，每一粒微光都映着记忆的棱角。吴青峰用钢琴键碾碎时光，像被突然推入装满旧照片的深海。歌词里剥落的墙皮与生锈的镜子，原来都是爱情枯萎后的标本。开灯关灯的机械动作里，藏着人类最古老的本能。我们总在黑暗里打捞光明，又在光明中豢养阴影。思念在副歌里涨潮时，才惊觉某些伤口永远不会结痂，只是慢慢长成身体里的月光，每逢阴雨就泛起隐秘的灵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风起时，云朵碎成思念的裂帛，所有未说出口的告白都在空气里盘旋。郭采洁用她清泉般的嗓音将诚实二字剖出滚烫的河，原来想见会从毛孔里渗透，在凌晨三点的枕头上长出藤蔓，缠绕着呼吸与心跳的间隙。我们都曾假装路过某座城市的霓虹，却在咖啡杯倒影里捕捉相似的轮廓。最痛的诚实是承认所有关于放下的谎言都不过是在旧日温度里反复溺水，任记忆的潮汐冲刷灵魂的暗礁。

在喧嚣的时代洪流中，我们像逆流而上的孤舟，任凭浪涛冲刷着棱角。当生存法则逼迫我们戴上虚伪面具，那些深夜独坐时灼烧胸腔的热血仍在抵抗着冰冷的童话。钢筋森林里的规则如同锁链缠绕，有人跪成麻木的雕像，却总有人昂首活成不合时宜的野火。所谓成熟不过是妥协的遮羞布，而真正的勇气是守护着心底尚未崩坏的角落，在狂风里站成倔强的坐标，证明自己未曾成为曾经最讨厌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暮色漫过琴弦般的思念，隔着时差在记忆里颤动，那些未寄出的信笺早已泛黄，像被秋风吻过的银杏，温柔地腐烂成时光的标本。月光在玻璃窗上结霜，模糊了太平洋的潮汐，却让某个街角咖啡店的轮廓愈发清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的地平线，永远眺望，永远隔着晨昏与季风相望。岁月往伤口撒糖霜，甜得让人忘记疼痛，直到某句歌词突然刺破耳膜，才惊觉想念是落在心底的雪，无声融化后漫成整片汪洋的咸涩。

夕阳落下时，耳机里流淌出那句忽然之间天昏地暗，沙哑的声线像砂纸轻轻打磨着记忆的棱角，黑暗中浮现的竟是咖啡凉了半截的香气，还有你说话时发梢扫过台灯的弧线。原来最痛的领悟藏在最轻的歌词里，世界崩塌时我们才懂，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承诺，而是停电瞬间下意识护住烛火的手势。那些以为遗忘的黄昏，早就在骨骼里生长成支撑生命的钢筋。当末日真的来临，能穿透废墟的光，大概就是这般静默却顽固的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当你的笑容成为我世界的晴雨表，当你的眉目牵动我呼吸的潮汐，这样的爱早已超越了占有。我们像两棵根系相连的树，在月光下共享着光合作用的秘密。快乐不再是单薄的形容词，而是藤蔓般缠绕的共生关系。那些重复的你字是落在湖心的雨滴，涟漪里藏着蝴蝶效应般的深情。原来真正的懂得是把自己活成对方生命的倒影，在相互照应里完成灵魂的拼图。

0: 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月光照见满地碎玻璃，折射着自欺欺人的棱角。我们总在宿命编织的茧房里数伤痕，把遗憾当作玫瑰别在胸口，直到时光的盐水将伤口腌渍成深褐色的痂。当思念成为习惯性吞咽的苦茶，才惊觉放不下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被记忆反复漂白的旧时光。生命终究是场徒劳的求渡，我们捧着易碎的爱，在潮起潮落间把自己站成永恒的剪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3: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4: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3: 哦，有多爱？
2: 爱爱，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Oh no！
3: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汽车的配置越来越高，让消费者眼花缭乱，有些配置确实很有用，能够提高行车的安全性、便利性还有舒适性，但也有一些配置实用性并不是太高，甚至跑到车报废都没用过几次。这些配置呢，是否存在即是合理呢？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汽车最不实用的配置有哪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买车的时候最注重的是性价比，配置越丰富，售价也会水涨船高。有些配置感觉非常高大上，但真正开车上路之后基本没什么用。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看看您有没有交智商税。第一就要说到全景天窗，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总是想一边开车一边享受着蓝天白云，肯定是十分惬意的事情，所以全景天窗就成为了诗和远方的伴侣。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全景天窗基本上就是摆设，因为夏天太热不能开，冬天太冷不能开，下雨的时候不能开，一年到头打开全景天窗的次数非常有

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二个呀，说到车载导航。由于手机电子地图的快速发展，现在出门基本上都会用手机地图来进行导航，而车载导航的数据更新太慢，有的根本就不能升级。中控大屏呢，能用的就剩下了倒车影像了，所以在买车的时候啊，这项配置完全不用考虑。第三个说到的就是大灯清洗，这项功能呢看起来是会非常高大上，只要在车内一键按下去就可以自动清洗大灯外壳，但我们毕竟不会整天跑泥泞道路，大灯也就不会太脏，即便大灯脏了之后也可以直接手动去清洗，既简单又方便，所以这项高大上的功能啊，完全就是为了让你多掏钱，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盘点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四就是分区空调。分区空调呢，主要就是可以对车内来进行分区控制空调温度，但是对于比较狭小的车内空间来说，只要打开空调时间不长，车内温度呢就会基本趋于一致，分区空调也就没了作用。第五，自动启停。对这项配置大家说法不一，有朋友说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确实比较省油，但在拥堵路上三步一停五步一歇的时候，这项功能就完全没用了，还会加重发动机和蓄电池的负担，所以有些车主一上车就把它关了。

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六个啊，来说到自动泊车。只要相信自己的技术，熟练操作后，一把方向盘就能停好，完全不用等着它自己慢悠悠地挪进去。啊，再加上现在这项技术呢，仍然有漏洞，失误率也有点高，用处不算大。那第七个呢，就是换挡拨片。换挡拨片啊，是一种可以实现快捷换挡拨片啊，是一种可以实现快捷换挡的装置，因为它就安装在方向盘上，所以可以让车主双手不离方向盘就能完成换挡工作。但实际上，换挡拨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这本来就是跑车或者是赛车才用到的装置。那装在普通汽车上呢，不但不习惯，还比传统的换挡方式呢更加费油。刚才我们和您盘点了汽车上最不实用的几项配置，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哎呦，可急死我了！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3: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2: 怎么了？
3: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2: 哪有那么快的呀？
3: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2: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3: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2: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4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5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3: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2: 你说说。
3: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2: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3: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2: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3: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
4: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

0: 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下一秒决定。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汽车上哪些配置是最没用的？接下来继续盘点。第八个，后排显示屏。后排显示器啊，就是安装在前排座椅后的液晶显示器，这种东西几乎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娱乐功能呢还比不上智能手机，联网问题呢也不能解决，除了能安在出租车上循环播放广告，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当然了，如果您追求的是顶配豪车，可以忽略。继续来听歌吧，姜育阳，回忆总是

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九个说到的是车顶行李架。车顶行李架来源于国外，完全是因为国外的生活场景而实现的。由于经常要开长途车，动辄就要开数千公里，车顶行李架呢可以扩展很多行李空间。然而中国并没有迁徙的习惯，大多数城市人群都用不上，有些人甚至在行李架上装上了扩展箱，除了增加风阻增加油耗，基本一年到头也用不到几次。第十个，全系标配全触控的中控，也就是说中控部分是没有物理按键的。当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准确触控设备的音量、空调、收音机等等等等是非常不方便，而且会增加驾驶危险的。所以这样的配置还是建议不要全系标配的好，至少应该给消费者一个选择的权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十一个，全系标配的四驱。相比于普通前驱车型，四驱肯定是有绝对优势的，但是作为一款城市 SUV 就没有必要全系标配了吧。要知道同款车的两驱和四驱价格是有明显差异的，很多人选择城市 SUV 主要是因为更好的通过性，还有开阔的视野，更大的空间等等。他们用车最差的路况可能也就是农村和郊区的道路，或者是马路牙子而已。把四驱去掉，进一步拉低车型的起售价格，不仅能满足更多样的用车需求。

还能提升销量，两全其美。第十二个呢，就是记忆座椅，这个功能啊，可以根据车主的体型和使用习惯来自动调节座椅的状态，但大多数人平时开车都是自己在开，记忆座椅根本就没什么用，而且有些低配版解锁之后甚至不能调整回来，这个相当鸡肋。

本期节目我们跟您分享了汽车上华而不实的鸡肋配置，但是必要的配置是不能减配的，比如 ESP、 胎压监测、儿童安全座椅等安全性的配置，像是驻车雷达、倒车影像这些辅助性配置，还有座椅通风等等舒适性的配置，以及 LED 大灯和行车记录仪都是必不可少的。总的来说，我们更需要雪中送炭的配置，减少那些可有可无锦上添花的配置，让钱花在刀刃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乔城、郭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温度26到33度以及25到34度不等的情况，东北风2到3级。虽然说这个最高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像最低温度已经下来了。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各位朋友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就是像秋天的感觉？
1: 对，有一些这个雾霜在了啊。
0: 然后空气呢稍微的有点凉爽的感觉哈。好的，那7点32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
1: 此刻我们城区像建安路啊、魏武大道啊、还有这个药都汤王大道，这个南北走向的还是比较畅通的啊。
0: 嗯，那总体的通行情况看起来都还不错，我们驾驶车辆呢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我小时候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人的一日三餐呢是有不同的标准的，
1: 是
0: 啊，比如说这个早餐呢要像国王的一样丰盛，
1: 是
0: 午餐要像这个王子，晚餐呢要像乞丐，说这是西班牙人常说的一句俗语。那我国呢也有类似的俗语，比如说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而英国和美国的饮食习惯呢是午餐比较简单，到了晚上呢才吃啊一天当中最丰盛的一餐。其实说到了每个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啊，每个国家或者说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1: 对。

0: 有的人晚上可能不太习惯吃饭，像我一样啊。就昨天晚上我说，减肥的第一天，每天都是第一
1: 吃
0: 天，
1: 了吗？
0: 到最后还是没忍住，就是偷吃了一口小零
1: 又
0: 食。
1: 失败了。
0: 哎，昨天晚上这个运动完之后啊，就回家特别饿，就饿得睡不着。我说，哎，那吃一口小零食吧。其实昨天下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还把那个零食藏起来，说别让我自己找到。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零食是我藏的。
1: 你应该把他们都送人。
0: 哎，对，有一个零食啊，我就特别纠结，然后就，
1: 是自己最爱的。
0: 对，扔了哈，扔了，但是还有一部分就藏起来了。你看这个自己藏东西就是不好，自
1: 自
0: 己
1: 己
0: 能够
1: 还
0: 找
1: 能
0: 到。
1: 找到，就是根据近年来的一门新兴的学科哈，时间营养学，很多人可能就本末倒置了哈，因为他这个学科是认为健康的饮食不仅取决于我们摄入的食物，它也取决于我们在什么时候吃饭。
0: 越来越多的研究就发现，从控制肥胖到预防心血管疾病，人体内部的生物钟，也就是昼夜节律，都会显著影响人体消化食物的方式，从而呢影响整体健康。那么，为什么饮食的时间如此重要呢？我们又该怎么样去安排一日三餐呢？才能更好的顺应身体的节律呢？其实说实话啊，就如果说不是这个早间节目的话，我估计有很多像我哈，这个很多时候早上是吃不了饭的。你像我在平
1: 睡
0: 时
1: 懒
0: 这个
1: 觉，
0: 休息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睡懒觉啊，因为平时睡得比较少啊。就比如说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啊，早上大概6点多起来，我今天早上又发迷糊了哈，就6:20起来之后呢，立马往门口冲，我说完蛋了，还有10分钟节目就要
1: 你
0: 开
1: 快要
0: 始了，
1: 得强迫症了。
0: 哎，就整个人已经疯掉了。就说还有这个10分钟节目就开始了，就赶快往门口冲，穿着睡衣，然后就想，哎，不对劲儿，哎，这个好像是六点多啊，不是7点多。如果说真的是7:20的话，可能真的是晚了哈。
1: 就是我们说让这个吃饭的时间和生物钟同步啊，西班牙莫尔西亚大学的就是有一位这个老师哈，他就最初对吃饭的时间可能的重要影响感兴趣，他源于他自己的就是减重门诊的观察，10多年前他发现。就是有2名减重的患者，尽管住在一起，遵循着完全相同的饮食方案，但是他们减重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其中一个人呢，他会在下午1点左右的时候吃午饭，而另一个人因为他课程的安排，他会在更晚的时候吃午饭。就是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唯一的区别。然后6周以后，也就是1个半月以后，较早吃午饭的那名学生体重下降就比较明显，这让他就开始思考一种非常有趣儿的可能性，就是仅仅改变吃饭的时间，是否就会明显的影响减重的效果。
0: 随后呢，他和这个大学的同事啊，对420名参与一项减重计划的成年人进行了20周的随访，20周140天，140天这个反正小半年的时间了哈。
1: 对。
0: 结果就发现了，相比吃午餐较晚的人呢，较早吃午餐的人呢，不仅减掉的体重更多，减重速度呢也会更快。其实有一种减肥方式啊，4个字叫什么？过午不
1: 过午
0: 食。
1: 不食，对。
0: 啊，就是这个过了中午之后就不吃饭了。啊，中午的这个界定应该就是12点钟吧？
1: 是的。
0: 如果让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想减重的话，就是你吃完午饭之后就不再吃饭了，就是能不能接受啊？
1: 他说："我可以吃零食吗？"
0: 可以吃零食，把零食都放起来。
1: 一定不要自己藏。
0: 哎，另一项规模较小的随机对照试验呢，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在这项随机交叉研究当中呢，共纳入了32名健康女性，所有的人呢，连续2周去吃完全相同的标准化的食物，其中10个人呢进入专项代谢实验组，就发现午餐时间比较晚的人的血糖控制能力呢会更差，而且呢身体消耗的碳水化合物也更少。此后呢，大量的研究就陆续发现，人体的昼夜节律呢，它会影响饥饿感、消化以及新陈代谢。
1: 对。 可是为什么完全相同的食物，只是因为吃的时间不同，就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当然这个问题呢，就是布莱根妇女医院的医学教授，还有神经科的一位专家学者啊，他就解释到，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早上的我们和晚上的我们并不是同一个人。
0: 对，今天早上我还在想，就是这个来上班的路上，我就迷迷糊糊的，我说哎呦好困呐。我说，然后我就回忆嘛，回忆我在那个就运动的时候那种生龙活虎的样子，我说
1: 是我吗？
0: 我说哎呦，这个好像就不是一个人啊。就今天早上到这个单位门口之后，我还在想这个事儿，因为之前有同事说，他说你今天状态看着要好一点，就有的时候就不迷糊的时候，
1: 那才是真的我。
0: 啊，就不上早间节目，我觉得状态还挺好的，但是好像每天都要上哈。
1: 啊，就是说他其实说的并不是说那就不是远航这个人了哈，他是说他处于不同的身体状态。
0: 哎，
1: 就是人体生物中，它几乎是调控着我们生理机能的方方面面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各种状态都会出现。他说的就是不像同一个人了，就这么个意思哈。也就是因为如此，如果说我们在身体应该进入睡眠的时间大量的吃东西，就会导致一种称为昼夜节律失调的生理失衡。
0: 这种现象呢，在血糖调节方面呢尤其明显。2022年的一项研究招募了800多名成年人，研究人员呢会让参与者在不同时间喝下一种葡萄糖饮料，其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大致相当于一顿普通的晚餐。结果就发现啊，在和睡前4个小时去喝的人相比呢，睡前1个小时才喝下饮料的参与者呢，对葡萄糖的代谢效率会明显下降。也就是说，你这个躺床就不动了，
1: 嗯，
0: 啊，那他这个代谢呢，肯定就不是特别好了。
1: 对，都休息了嘛，
0: 嗯，
1: 就你临近睡觉之前，你再喝下饮料的人，他的血糖会上升得更高。同时分泌的胰岛素也会更少，你往那儿一躺，你不动了，你的身体各项机能就会提醒自己啊，我们下班了，可以休息了。
0: 嗯，
1: 就是胰岛素呢，也正是帮助人体调节血糖的重要的激素，所以研究人员就认为褪黑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夜晚的到来，当身体准备进入睡眠，褪黑素的水平就会逐渐升高。所以很多朋友他失眠的时候，有时候实在不行了，医生会说那你吃点褪黑素吧。
0: 我之前自己也买过一盒，大概在前2个月。
1: 嗯，
0: 我不知道就是吃完之后这个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
1: 你睡着了？
0: 睡着了，就比平时要睡得要早一点，
1: 还是有点用的，
0: 有一点困意。但是你像前天晚上我就是翻来覆去的，就是老是怎么样都睡不着啊，就起来坐一下然后再躺一下，就是睡不着。就这个床呀，就你感觉睡得特别难受，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其实人也困了，但是就是很难入睡，
1: 身体困了，大脑不困。
0: 哎，如果说你在晚上褪黑素的水平已经升高的时候去吃东西，那血糖控制呢就会受到影响。参与这项研究的这个研究人员就说了，他说啊，在携带一种常见的基因变异的人群当中的这种影响会更明显。啊，之前的研究就发现了这种遗传变异呢和2型糖尿病的风险升高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所以说啊，如果长期习惯在很晚的时间去吃东西，理论上呢，它可能会增加一些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那近年来呢，全球2型糖尿病的患病率一直持续上升。其实晚上吃东西是很多人都会做的一个事儿啊，就有
1: 他觉得白天没时间，有可能在忙啊，上班啊，做买卖啊，
0: 或者说一直忙到了很晚，
1: 哎
0: 啊，然后想要去吃东西
1: 犒劳一下自己，
0: 比如说到那个摊儿上啊去吃那个什么烧烤啊，
1: 有个串儿，喝瓶酒，
0: 啊，对。但是我真的是不能就晚上吃太多，就是我只能就为什么要选择零食呢，就是我觉得只是就是嘴馋的时候稍微吃一下，但是如果吃多的话，就是躺在床上那种感觉啊，特别难受。就给我的给我的感觉什么呢？就好像你带着一堆饭，然后在床上吃啊，这种感觉好像很那个啥。
1: 就你这还很健康，但是很多人，尤其是男同志，他特别喜欢晚上吃东西，就他吃了以后，他会觉得满足感。就是所有的疲惫都没了哈，
0: 就像上周的时候啊，上周的时候有朋友就说晚上去吃饭，我就说我一看这个表
1: 都8点多了，
0: 他找我的时候都八点多了，我们到那个就我们家那边的万达的时候，
1: 嗯，
0: 已经九点多了，就很多已经不接客了。啊，然后他就说按他吃这吃那，我说就真的哈，就是咱不吃了行吗？
1: 你说我陪你散步吧。
0: 啊，就不愿意哈。然后到了那个那小摊上啊，就吃了一点，吃了一点呢，你看你不吃不吃，你既然去了哈，你也会吃一点东西，就吃完之后就回家特别难受啊，反正就不太舒服。
1: 就是有，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前一天晚上、嗯吃的越晚，你第二天反而更容易饿。反正我是这样的，
0: 我不饿，
1: 我会饿。
0: 你像我昨天晚上吃了点零食，今天早上就不饿。但是如果说没有吃饭的话，就第二天早上巨饿。
1: 哦，就是，就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哈。
0: 嗯，
1: 就比如说晚吃饭带来的影响，它其实不仅限于血糖，就研究会发现，较晚进食还会扰乱调节食欲和饱腹感的激素。就会让你第二天更饿，
0: 有的是这样的哈。
1: 我是这种，就如果说我前一天晚上不吃，我带着饥饿入睡，我第二天早上其实也不太饿。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把胃给饿小了，
0: 饿没了，估计是。
1: 当然有一些吃晚饭的朋友呢，他体内的瘦素哈，就是他会给大脑传递信号。就是他，你如果说晚上吃了，他这种信号就会降低，所以说你第二天早上还会更饿。
0: 那另外呢，像进食的时间呢，还可能会影响脂肪的储存方式。当我们比较晚的时候去吃东西的时候啊，脂肪的细胞更倾向于储存细胞，而不是分解细胞。
1: 分解脂肪。
0: 哎，对啊，长此以往呢，身体将会更难维持健康的体重。所以说啊，对于那些携带容易增重相关遗传变异的人来说呢，吃饭时间可能是尤其重要。在一项涉及近1200名成年人的研究中啊，那这个研究人员所在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就发现，对于肥胖风险较高的人啊，晚吃饭和更高的身体指数，啊，我们这个身体指数呢称为 BMI， 就是说什么身高啊，体重啊啊，来去这个乘以什么一个系数，算出的一个这个值啊，在这个值呢拿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标准里边去对比，看一看是属于正常啊，还是属于这个超重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它是叫做 BMI 啊，吃晚饭啊，就晚吃饭，它是两个概念哈，吃晚饭和晚吃饭，
1: 对
0: 吧哈？
1: 所以说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对，
0: 这个晚吃饭和更高的这个 BMI 呢是有关系的，而较早吃饭呢，或者是可以说减弱这种遗传风险的影响。确实啊，就是比如说，你晚上6点多吃饭，或者说5点多吃饭，啊，你吃完饭之后呢，你散散步啊，基本上到你睡觉前也基本上都已经消化了，
1: 就消化的差不多了。
0: 对，不会说啊，我到了床上之后我还特别难受不舒服，不会这种情况的哈。
1: 所以说都是建议大家要早一点吃晚饭哈，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啊，你们尽量在睡觉前的4个小时之内就不要进食了，其实也就是建议大家早一点吃晚饭。当然法国有一项超过10万人参与的研究发现，早餐吃得越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高。研究人员还发现，通过提前吃晚饭来延长夜间进食的时间，对心血管更健康。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晚上的时候早点吃，你早上不能不吃。
0: 嗯，
1: 就你早上一定要吃饭哈。
0: 有的时候这个进食还挺好的。就是就看过一个那个译文，
1: 就是，轻断食是吧？
0: 哎，就是你像古代的时候啊，就是那些什么皇家贵族，就是他们的这个小孩儿，就如果说啊，就不舒服啊，他们就给他饿一天，
1: 饿一天啊
0: ，说饿一天之后可能要更好一点啊。你像那个什么溥仪啊，他在那个就是我看他的那个写的那个书啊，叫我的前半生，这里边就写到啊，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他就很少就是给他让他就是吃饭啊，有一次就是这个人让他去喂鱼啊，就是他情不自禁的就把那个鱼食啊
1: 吃了，
0: 那个鱼食都是馍嘛，都是馒头，就是 就会让他饿一天啊，就饿一饿。
1: 其实现在也是有这个说法的，你看很多小孩啊，就是容易积食，就你到医院里给小孩看病，他有的吐或者是这个发烧的，医生看了以后就会发现他是吃多受凉积食了，啊，所以说就是会说让你回去让他饿一饿，
0: 控制一下，
1: 啊，对，也是这个，啊，也是这个意思哈，啊，当然就是研究人员就指出啊，我们就这点对于轮班上班的工作人员来说，以及其他易受昼夜节律紊乱影响的人群可能非常重要，因为他得接班嘛，就因此研究人员就建议，如果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夜间工作的人尽量的把进食的时间还是安排在白天，你不要觉得哎呦我这太辛苦了，我夜里还得工作，我吃点东西吧，其实不好哈，啊，当然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说法就适用于所有人哈，啊，例如医护人员夜班期间可能仍然是需要吃点东西的，他要维持自己有足够的体力还有注意力，因为夜间有抢救的患者嘛，对吧，
0: 有急诊什么的哈，那很多人就要问到了，如果说我夜里边我就是饿我受不了，啊，我怎么办呢，
1: 吃个鸡蛋吧，
0: 大半夜煮鸡蛋
1: 也不一定觉得好吃
0: 啊，那可以尽量的选择分量比较小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果说工作安排允许的话，尽量的把正式早餐呢留到早晨再吃啊，那个鸡蛋都在我的印象里它必须得是早上吃的，
1: 就是其他时间你不能吃，
0: 可以吃，但是你吃完
1: 你会觉得很奇怪，
0: 很奇怪啊，就好像这个夏天穿冬天的衣服一样，
1: 就是你习惯了那个时间就做那个事情。
0: 哎，对，当然，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呢，并不完全取决于主观意愿，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生物钟，有些人呢天生他就喜欢早睡早起，啊，就被称为早起鸟，而另一些人呢就喜欢晚睡晚起，啊，是典型的夜猫子。
1: 所以说在就是意大利哈，有一位教授他就指出，早起鸟型的人呢更可能遵循地中海的饮食方式，就是比较健康的那种啊，
0: 就有段时间我也坚持过这个地中海饮食模式，就每天好像都是那个素拼啊，我会买七八种菜啊，就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什么苦菊啊，彩椒啊，
1: 对，
0: 橄榄呢，然后给它拌一拌，加上那个什么那个汁儿啊，就买的那个汁儿，就觉得还挺健康的。但是我上一次不是也说了嘛，就吃一段时间之后，
1: 吃那个也会觉得很难受，
0: 不舒服啊。就吃段时间，就上一次我们节目里也说了啊，就吃段时间我的嘴口腔溃疡，因为它没有什么营养啊，就没有什么营养，
1: 只有膳食纤维。
0: 哎，就是必须要加一点什么肉类的东西，比如说像牛肉啊，
1: 对，
0: 或者说那个
1: 鸡蛋啊，
0: 对，鸡胸肉啊，都是可以的哈。
1: 对，当然夜猫子型的人，他就更容易推迟进餐的时间，并在一天较晚的时候摄入更多高能量的食物。所以说他就很容易激发二型糖尿病。
0: 更重要的是啊，我们的生物钟类型还会影响身体对食物的反应。你像这个早起的小鸟啊，这一部分人群呢，它的胰岛素敏感性呢，通常这个高峰啊出现的会更早，褪黑素呢释放的也更早。
1: 是，
0: 其实我就挺佩服我当时一个大学室友，就我们俩是唯二的下铺，就我们俩都是下铺，然后我们寝室六个人，啊，我们俩是下铺，就我每天就观察他，他往床上一躺，把眼睛一摘，直接睡着了，就一动不动了，就往那一躺。啊，立马就睡着了。
1: 几点呢？
0: 他只要他想睡，他几点都能那样睡。
1: 那就是睡眠很好，秒睡。
0: 就我们晚上的时候，就当时可能要玩一玩这个手机啊，一几年的时候啊，就玩玩手机啊什么的，他就往那一躺，哎，嘚儿睡着了
1: 啊，
0: 就整个人就看起来这个活力满满。那夜猫子生物钟整体后移啊，吃饭的时间呢也会更晚，但是影响代谢的不是钟表的时间，而是吃和自己生物钟匹配度啊，就是饭吃的太靠近入睡时段呢，血糖的调节就会变差。
1: 是啊，所以说研究人员就建议我们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究竟是属于早起鸟还是夜猫子，就是对于喜欢熬夜的朋友哈，逐渐要把自己的晚餐的时间给提前一点，就这会给你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帮助哈。同时呢，我们的睡眠的时间和睡眠质量也会影响饥饿感和食物的这个喜好哈， 就是研究人员他也说，当一个人他的睡眠不足的时候，更容易吃得过多，就是他可能内心很焦虑，而且他也更容易选择热量密度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重咸、重辣或者是油炸哈。就如果长期这样的话，你肯定体重就会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
0: 对，那说到了这儿，很多朋友就要问到了，我怎么样安排我的一日三餐更为合理呢？实际建议呢并不复杂，首先呢尽量选择规律的进餐时间，其次呢把更多的这个食物啊，尤其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呢，去安排在一天比较早的时候啊，比如说像全谷物啊、豆类啊、豆子、豌豆、扁豆，还有这个水果这种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人体通常更擅长处理葡萄糖。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去减少进食量，选择相对清淡富含蛋白质的晚餐。
1: 对，
0: 在最近一篇这个综述当中啊，这个研究人员还提到说，晚餐呢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可能有助于睡眠的这个食物，啊，比如说这个坚果啊，以及富含色氨酸的这个蛋白质来源，比如说像鸡肉啊、三文鱼和金枪鱼，啊，已经有研究就显示了色氨酸呢可能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1: 是，那么晚饭到底几点吃才最好呢？就严格来说啊，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绝对的最佳时间，那肯定的哈。就比如具体的几点钟，更重要的是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把一天中最丰盛的这一餐尽量的安排在较早的时候，就你喜欢吃的特别丰盛，把这一餐一定不要放在晚上，而且晚餐最好在睡前的就是三四个小时去吃完它啊，与其死守某一个固定的时间，比方说我必须要几点，又不如把这个进食的时间尽可能的跟自己的昼夜的节律保持一致。什么叫一致？就比如说你是晚上习惯了就十点多睡，那么你的晚饭的时间就一定要在六点多之前给结束掉。
0: 嗯
1: 啊，如果说你习惯了早睡，就九点多你就睡了，那么你的晚饭就在五点多之前就结束掉。
0: 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友说啊，他说和用餐时间相比呢，我觉得用餐量和体重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那肯定啊，
1: 你
0: 吃得多，对吧？
1: 你胡吃海喝呢？
0: 对，也有位朋友说了，他说吃太早容易吃夜宵。
1: 这倒也有道理
0: 有啊。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晚餐吃得早就得吃夜宵，不然饿得睡不着。啊，你买点那个小零食啊，吃点什么空气。啊，我应该这样做，反正。我昨天晚上就没忍住，
1: 是不是人家讲的饿了打嘴？
0: 有位朋友说，他说我就是晚餐吃的早，睡前容易饿，饿了就想吃，不然饿的睡不着，睡不着就熬夜等吃早饭了。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连续饿几天以后啊，
0: 要好一点。
1: 对，就你反而会很享受这种感觉，就你自己胃里空空的，你会觉得很舒服。就我是不行，就吃满肚子往那儿一躺，我觉得很难过，我是睡不着的，我就必须得起来各种走走动动。
0: 有位是新疆的朋友啊，他说我们晚上8点钟下班，他说早吃晚饭的方法呢只有带饭到单位，晚上的5点到6点加热吃啊，因为他那边下班比较晚。
1: 是的，对
0: 啊。有位朋友说，他说饮食减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健康的，让科学饮食成为习惯，即使少量的运动呢也可以保持健康的身材。
1: 对
0: 啊，有位朋友说，他说晚饭吃得早，扛饿时间长。哎，他的和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是吃得早之后饿得快，他是、
1: 人家会吃宵夜，他很另类啊。
0: 哎，
1: 他可以扛时间长。
0: 对，也希望各位朋友呢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繁忙的生活当中啊，找到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啊进餐的或者说睡眠的这样一种节律、啊，能够
1: 健
0: 康的
1: 饮食，
0: 享受我们的生活。
1: 嗯。
0: 好的，7:57，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呢，依然是比较的平稳有序。今天早上我们俩还在说啊，可能到了下周二的时候，9月1号，
1: 对、神兽们，
0: 对，要归笼了哈。那各位朋友就要注意了，就要提前早做准备啊。下周二的时候，
1: 早上的闹钟就要提前半小时了，至少。
0: 哎，对，不然路上可能会稍微的有一些堵啊、这个熟悉的早高峰又回来了哈。
1: 对。
0: 好的，那如果说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广大消费者可以在今年的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和建议。
1: 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是市场监管总局开门办抽检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邀请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等参与抽检计划制定工作，精准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充分发挥食品抽检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酱香型白酒中掺杂食用酒精的筛查，该项筛查检验方法建立了全国酱香型白酒数据库，覆盖全国酱酒主产区100多家企业、300多款产品，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方法依托原位电离高分辨质谱检测技术，搭配化学剂量学算法建立精准鉴别模型，检测速度快，判别准确率高，可以实现批量样品快速筛查，为打击酱香型白酒掺杂掺假行为提供了坚实技术